0: 今天整点的歌还没播完，有人问昨天整点播了啥歌，昨天播了什么、啊、昨天整点
1: 我只记得用情了，我
0: 昨天用情不是整点的歌，我也有点忘记了，
1: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0: 对对对，哦那个我爱我在，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宋念宇
1: 忘了啊，忘了、
0: 啊、
1: 宝宝们，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大家好，我是王
1: 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0: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没有在虚拟世界当中，就电子文档或者电子资料里有哪些东西是一直舍不得删除的呢？
1: 有朋友他说呢，必须是各种案子的证据材料，以前没有。嗯，你是什么工作啊？律师吗？他说以前没有云盘的时候都是用硬盘，哇，那真是不敢删掉一点儿哦。
0: 哦，
1: 那他来说是工作方面的资料太重要了，是不是？还有朋友他说我呢，我把所有的关于我女儿的照片全部上传到 QQ 空间相册里去了。
0: 嗯，
1: 然后10块钱开个黄。

0: 说哪些
1: 舍不得删掉的这种电子世界当中的东西，
0: 哎，电子产品当中的东西不舍得删的。
1: 我刚突然想，因为刚刚有个人提到说，以前听歌是没有办法在这种各种 APP 当中收听的时候，
0: 哦，对对对，
1: 我电脑里有大量的歌。
0: 哦，我电脑里也有。
1: 我电脑里大概有从2005年到2016、17年间发行的所有的华语专辑，
0: 你听一听看有多可怕，家人们。
1: 基本上。
0: 对，因为王晶那个时候也是工作的原因
1: 嘛。对对对，原来因为工作原因，我需要去听这些歌，然后我基本上都是会，就是他寄来了，如果是寄来 CD 的话，我会把它烧到电脑当中去。
0: 嗯，对对对，嗯。然后还有听众说，我是一个不爱删照片、不爱删聊天记录、不爱删各种备忘录的人，所以经常会翻到一些珍贵的记录，很多的照片跟视频我都备份到电脑里了，手机里的还是没舍得删。直到我手机最近不停的提醒我储存空间不足，我才开始疯狂的删一些不重要的照片。
1: 哦，聊天记录。你们会删聊天记录吗？
0: 我会删，但是有一些跟重要的人聊天基本上不会删。
1: 你重要的人的定义是什么？
0: 就家里人吧，比如说，或者是说我们之间有传输过很多照片的，或者是文件的这种工作的同事也会不太会删。
1: 因为我换手机的时候，不是通常那个微信会提醒你要不要连那个微信聊天记录一起转移过来，那我就会去选择一些，就跟你说的，你觉得重要的，你希望那些聊天记录可以留下来的人，
0: 对对对， 就是留存下来的这样子。
1: 对对
0: 对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文字来就可以了。秒杀只能买一次，就是你不能，
1: 一个账号只能秒杀一次，是不是？
0: 哦，okay， 我懂了，那你
1: 就昨天秒了，今天就不能秒。
0: 哦，我懂了。OK， 那就
1: 那我们这个机制就有个问题，我们就应该在第一天的时候列出每天会秒杀什么，让大家自己去选择哪天去秒。
0: 哦，
1: 你这样人家第一天看了觉得这个可以要，然后秒了，结果第二天他更想要，就不能秒了。
0: 换个手机秒啊，
1: 怪姐们，怪姐们，怪我们的工作人员啊！
0: 来，怪一下，
1: 下次改进。
0: 那个什么，没关系啊，大家别哭，我们去趟贵州，好吧？他们就是什么乱七八糟，
1: 到太远去了吧？
0: 我们去到贵州来跟大家聊一聊，去往贵州的有一个线路纯玩团重磅上线，我们从南昌出发，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的行程，20人之内的精品小团，然后整个的行程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真正做到纯玩。如果是有违规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每个人，让大家玩的安心、玩的放心。而且给大家安排的那个大巴车也都是非常舒适的陆地头等舱，
1: 对，
0: 座椅非常的宽敞，而且配备了充电口啊，所以大家舒适的这个旅游舒适度直接拉满。另外，贵州我们要去的地方，你像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等等，都属于王牌的景点。住宿方面，3个晚上的4钻酒店，而且特意安排了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的苗寨客栈，可以让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欣赏万家灯火，非常漂亮。当地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瑶见石锅鱼、苗家常宴等等，行程很丰富哈，还会给大家赠送一下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糍粑一份，然后另外还有那个苗族服饰的旅拍优惠券，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200。如果大家随身携带你的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教师资格证等等，还有门票的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包含往返的这个高铁的票。所以如果是大家在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出发的话也没有超过3000了，对吧？非常的划算。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就可以了，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详细的可以联络一下。
1: 对，贵州应该是这个暑假最热门的景区之一，
0: 是的，真的非常的热门。
1: 然后如果大家想去的话，现在到了暑假的尾声的时候，它应该是价格最优惠，而且可能去的人也没有相对于之前那么多的一个时期。
0: 对，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没错，在虚拟世界当中，你有存哪些东西是舍不得删掉的？
0: 有朋友他说，我跟我老公的微信聊天记录从来没有删除过，上大学的时候手机没有微信，只有短信，我换手机我把每一条短信我都抄下来记录在了本子上。
1: 哇，我也超过，我也超过短信内容。
0: 哇哦，你也超过是爱情吗？
1: 我抄的是谁的？
0: 我们排除一下，
1: 大可不必。反正我会抄过，但不是说每一条都抄，可能会抄一些，比如说某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点啊发的或什么的。
0: OK，
1: 好像抄在了我的日记本里。
0: 所以现在还有吗？
1: 有吧，
0: 还在是不是？
1: 对，我日记本都在。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 ，QQ 空间存照片会压缩画质，好像是这样子。
1: 哦，对，
0: 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那肯定是跟所有的大学生聊天记录啊。
1: 所有的大学生聊
0: 微信有100-200个G，
1: 是是
0: 应该是吧？
1: 哦，
0: 那为什么？
1: 为什么要存聊天记录啊？也是当做一个存证吗？
0: 不知道哎。
1: 就像有听众说，他那个工作群的跟同事的聊天记录全部都要保存下来，工作留痕，说不定哪天会当做证据。
0: 哦，
1: 呈现出来。
0: 那你就截屏。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截屏多还是聊天记录内容占的
1: 内容多？可是截屏要存在那个相册里。
0: 还有听说留哦留哦，大肚子拍的彩超还都留着嘞，一路孩子的照片，每年见了相册留在百度网盘里面。小的时候以年纪命名，几岁几岁的照片，长大之后就是哎小学照片、初中照片，现在就高中照片啦。大概也是因为一个娃的原因，所以他的什么成长的照片，我都觉得弥足珍贵。
1: 吓人哦！现在就是因为现在这种储存方式，包括拍照的方式太简单了。
0: 对，
1: 像以前大家必须要去用相机拍，拍了还要去冲洗出来放进相册当中。
0: 是啊，
1: 现在随手就是整个人的成长记录。所以说现在有些婚礼蛮精彩的，
0: 对他们就说现在小朋友那个尴尬都是高清的。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有哪些你的电子产品当中舍不得删的东西，
1: 虚拟世界当中你存了哪一些你觉得哇对我来说这个东西绝对不能删掉。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有一款这个铁锤三效，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这个
1: 发动机除积碳的一个产品、
0: 哎、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
1: 对，
0: 这款产品的话就是可以帮助大家，比如说你的车辆会发现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或者是说哎突然间有抖动什么之类的，这种积碳过多导致的情况的话，
1: 是的，
0: 你就可以使用一下。因为汽车保养手册里面要求是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然后 4S 店通常是打掉瓶儿或是拆卸的方式清洗、
1: 嗯、
0: 你要多花钱不说可能还会有一些风险，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零碳除碳易碳剂，这是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经过严格测试，就是跟那个大厂合作的啊。
1: 对，就是
0: 铁锤三效，
1: 就是让那个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就完成这个积碳的清理过程。
0: 对对对，
1: 你就不用再去做这个动作了，免得你觉得哦，这个过程拆下来再装回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有隐患啊等等。
0: 是的，是的，它是独创的，叫做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听懂了不？有效的去吸附跟包裹中积碳，然后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之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所以这个过程很简单，就使用起来的话，加油的时候直接把它加到油箱里面，然后再正常行驶就 OK 了，就很简单。
1: 是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呢就可以得到专属的优惠。现在给大家最划算的套餐依然是应大家的要求啊，4套8瓶399，5套10瓶499，
1: 对，
0: 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直接输入数字3，保质期有5年，可以放心囤。
1: 是的，
0: 现在拍的话还会有一些赠送啊，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到链接里面看一看，有任何问题可以到链接里面仔细去了解一下。
1: 没错没错，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哪些舍不得删掉的这个怎么说呢，虚拟世界当中的东西吧。
0: 嗯，
1: 照片视频，包括存了大量的音乐啊等等。
0: 你看就有朋友他也是说工作方面的相关照片全都没有删过，每次换手机我都要把这些照片储到电脑上。去年的时候单位上因为一件事情要问我的责，嘿，我翻出了12年前的照片，救我狗命。
1: 哇，
0: 那真的是很厉害了。
1: 所以他们说工作要留痕呐、啊，留了之后你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时候你要拿就能拿得出来。
0: 我爸也是因为就他工作的时候也是因为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就那个时候就没有这种留痕嘛，就没办法，最后有被罚款。
1: 哦，
0: 嗯，
1: 你看看，
0: 但是如果那个时候有留痕，像这个听众一样，就把12年前的东西如果能翻出来，那就厉害了。哎，不过讲真的是那个是真的很重要，
1: 什么？
0: 因为之前有一些商家就质疑我们的那个口播没有时间点不对，
1: 哦、
0: 还什么什么时长不对什么的，然后我就反手我就到那个
1: 感谢阿基米德。
0: 哇，那是阿基米德可以回听的，就是恢复回听的第一天，我今天在这边就是鞠躬道谢，但我那天我真气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有听众说在以前听歌还不是要付费的那个年代当中，下载了好多好听的歌曲在网盘当中、
0: 哦、
1: 到现在这个需要付费的年代呢就越来越舍不得删掉了。
0: 是的，
1: 这就是不同年代的产物嘛。
0: 所以
1: 但现在你需要付费，而且你付的费用其实是挺少的一些。
0: 对对对，
1: 可是你能听到的内容太多了。
0: 嗯，就是你知道吗，我有就刚刚过渡到要付费听歌什么的那个 VIP 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1: 嗯、你适应了多久、啊、
0: 我很难适应，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1: 而且
0: 我不知道什么叫为什么下载了还要 VIP 才行，
1: 因为
0: 在我的概念当中下载了就是可以听了，
1: 因为你在那个广播电台工作，
0: 对，
1: 听歌要收你的费对你来说更难以接受，是不是？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歌都是已经有版权的歌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是可以随便听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很难，好难适应，我适应了很久。你呢？我真的适应了好久好久。
1: 还行吧，
0: 而且我那个时候就有点搞不懂，
1: 因为我经历一个比较长的过渡期，因为在那个期间、很多唱片公司会把数字版的音乐发到邮箱来，
0: 对，是的，
1: 然后就可以不用去平台下，
0: 对对对、哇，我真的，我
1: 当然他们后来也就不发了，
0: 是是是是，
1: 他想说该可以了吧，搞了这么久可以够了吧，
0: 总要付点费哦，你是一毛不拔耶，搞点钱过来哟。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你的电子产品当中有哪些东西是舍不得删除的？有朋友他说，哎，要多拍点自己的照片，以后不在了还。

0: 可以通过照片来看到，我们要哭喽！你再说，这就哭、哦。哎呦，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就是大家有手机里面，或者是说你的电子产品里面哪些东西你是舍不得删的？
1: 嗯，哇，那个小朋友，那个每天来互动的小朋友，
0: 嗯，
1: 他发了两张照片来，他说一张是我妈妈跟你们的合照
0: 啊，我看一下。
1: 在铜锣湾，
0: 给我看一下。
1: 他还发了一张他自己本人跟多多位拍的照片，
0: 只跟多多拍，不跟我们拍吗？
1: 他应该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有跟他妈妈一起来吧。
0: OK， 我恨死那个化妆师了都。
1: 你看，
0: 哦，真的，发给我，发给多多。
1: 那你长得好可爱哦！
0: 我看一下，那时候他比较小吧？
1: 对啊，
0: 小嘟嘟脸，好可爱。
1: 这都多少年了？五六年有没有？起码五年吧，
0: 好像有了吧，因为不太记得了、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和家人朋友视频通话的时候，我就会忍不住截屏保存啊，每一次吗？他说跟家人就是一两张就够了，和朋友就会截取一些对方发癫的瞬间，给你们看一个。
1: 你会截取别人跟人家视频的时候，你跟人家说了截屏吗？
0: 应该没，不一定说了吧？
1: 这可以吗？
0: 这违法、啊，拖出去斩了。我也不知道，
1: 但是我有的时候很神奇，我会把那个通话过程当中目前正在显示你跟谁谁在通话中、
0: 哦、
1: 然后如果是通话的时间真的很长，比如超过一小时或两小时，我就会截一张图。
0: 哦 ，OK，
1: 嗯，意思就是说在某某年的某一天，我们两个通话了两个小时。
0: 是啊，是哦，那就是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要去玩水的朋友们啊，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
1: 对，就两个字就好。
0: 然后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只有四天的返场窗口期，已经过去一天了，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
1: 今天周五、周六、周日。
0: 因为你今天我们最后一天口播，如果你不进群的话，你明天后天的购买你也买不了，因为
1: 明后天你们再发什么都没用了。
0: 对，提醒一下大家，这是属于夏日玩水的爆款返场。因为我们省台不是有在做那个吃喝玩乐的那种，就
1: 本地生
0: 活
1: 的
0: 一些，
1: 给大家提供一些
0: 优惠的内容吧。然后就是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横向纵向去对比都是 OK 的。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玩水两个字，短期内啊不会再那个有这么划算的福利活动了，提醒一下大家。所以你先别管你买不买，你先扫码进群。
1: 而且玩水这个项目可能也逐渐的会被其他的所取代。
0: 是的，是的，因为毕竟已经到八月底了嘛。
1: 对对对。
0: 这次给大家有安排的，你比如说像亚马逊森林水部落的那个就是玩水的。
1: 已经有很大批的听众已经去了，
0: 我上周去了，我就觉得说真的很好玩，物超所值，
1: 就非常休闲的一个游玩状态。
0: 重点是我买的时候那价格很便宜，然后我当天去就听隔壁有在说价格，我就打开大众点评，哎呦真是便宜不少呢。然后就很开心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是随时退，过期也能退的。然后亚马逊森林水部落 我去了之后，反正我就觉得说那个水确实是流动的那种天然水，其实是挺清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网上会有一些那种不好的评价。其实我不是特别能理解啊、哦，因为我自己去玩了，我就觉得感受还不错，可能是因为我当天去的时候人不是特别多的原因吧。接下来的这个每一天，估计人就会越来越少，因为孩子们有一些已经开学了，玩水的群体可能就是除了我本人之外，可能还是以孩子为主啊。除了这个亚马逊森林水部落之外的话，另外还会有一个就是怡丰九天漂流的，这个是如果是大家喜欢玩一些刺激的那种，就高山峡谷式的这种漂流的话。
1: 因为这个好像就不太适合说年龄太小的小朋友了，
0: 它是对于体重还有年龄有一定要求的，大家可以扫码进群问一下。但是太便宜了，199块钱四个人，
1: 它就能有一定的落差，然后给大家在那个过程当中带来一些刺激感。
0: 你知道前两天我们出去玩的时候，然后有路过那个宝丽，我们之前不是卖过、后来不是没卖了吗？然后我就说，哎，前段时间我们卖那个宝丽好便宜，然后我就说了一下价格，我朋友就直接瞪大眼说，那你为什么不通知我？我说哈，
1: 你说我每天卖那么多东西都要通知你，都买不到。
0: 因为就是这种便宜的东西大家就错过再无，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青莱西部落的，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听众有去，他说非常棒，因为它是原生态的素溪。反正不管怎么样吧，全部都是过期退，自动退，大家有任何问题随时退的。不用担心，
1: 不用有顾虑。
0: 对，而且呢价格非常便宜，大家全网去。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的对话框里面输入
1: 玩水
0: 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好不好？有任何问题的话进群问一下框框，框框是我们同事，他随时在群里面。
1: 对对对，
0: 他可好了，
1: 随时在群里面。
0: 对，他就是
1: 框框想说可以不可以不要把话说的那么满呢、啊、
0: 昨天已经十点了，他还在群里面发信息，我在一个群里面，然后那个他说大家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我就先下班了，然后他说你还没下班呢。然后框框说不是，我下班的意思就是我就把那个手机扔掉。
1: 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在虚拟的世界当中，在电脑啊、电子设备啊、手机啊等等，有存储哪些东西是一直舍不得删掉的吗？
0: 对对对，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刚刚那个小朋友他说，我一般不会删我手表里的一些旅游的照片。
0: 哦、手表好可爱，
1: 除非我重新去玩那个地方。
0: 哦。

0: 就会重新拍，然后把旧的删掉。
1: OK， 他就有一个
0: 更新的感觉，
1: 他有自己的一个思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嗯、
1: 还有听众他说，所以娜娜子那天直接甩了个截图，那个谁说他吃饭不喝酒，端了个碗到处走来走去，也是留痕吗？肯定的，留到了。下次我给枯木看，枯木 ，Hello。还有听众他说会说，就是截屏会不会说你？他说会说。
0: 哦、
1: 你刚刚发疯的证据已经保存了。
0: 哦，跟对方讲是不是？
1: 对对对，还有听众他说，哎呦，现在拍照太方便，有一个苦恼，会留存太多应该永久删除的照片跟视频，删得我好累。这个时候就想问自己，为什么那么爱拍照？
0: 我也会这么想。
1: 他说哎，什么时候能开发一个人脸识别一键删除相关照片的功能啊？讲出你的故事。
0: 怎么相关照片？你说某个人的照片是不是？
1: 其实我也有想过，
0: 人不是会有吗？他会识别一个头像在下面啊，就是关于谁的照片。
1: 但是他不能一键删除他所在的照片，
0: 就你进入那个页面把它全选不就可以删掉吗？
1: 哦，对哈、哦，
0: 对啊，
1: 有道理，有道理哎，宝宝，是现在银行是有这个功能，但我其实我也有这个，就是需要。
0: 但是后来我想通了这件事儿，就是我每次比如说要坐火车，比如要坐个三小时、四小时，真的很无聊哎，删照片就是我那个过程当中的乐趣所在。
1: 嗯，对，
0: 每一次都要删掉很多很多照片和视频。
1: 是是是是是，嗯、对。就是我哎，我要说什么啊？我有一次是跟我的朋友们一起去玩，然后就存了太多他们的照片。其实我个人跟我个人也没什么关系，发给他们之后，然后就想说删掉算了，可就没有一键删除。还有朋友他说离谱哎，家人们，昨天晚上梦到王晶结婚，
0: 哈，
1: 宴会居然还要求我们宾客跟他一起看电影文艺片，是王晶，王晶就这德行，
0: 看什么电影啊？有具体电影名字吧，
1: 可能忘了吧，就是这就是那个吧，就是文艺片吧。
0: 哎，不错，算是一个很新颖的就是婚礼方式啊。
1: 有朋友他说娜姐你也在那个玩水的群里面吗？是哪个？我要加你。就是你哪个群呢？我有些群可能不在，因为现在那个群
0: 怎么说呢，他是一棵树，
1: 对，我是一棵椰子树。我的头像是一棵椰子树，
0: 应该挺容易找的吧，找一找呗。
1: 我前两年对啊，应该比较容易找，
0: 因为、那个、
1: 偶尔在里面聊天、哦、
0: 因为那个玩水有很多群，
1: 对，所以不知道
0: 你们不能够确定说你们是不是在同一个群里。
1: 我不确定我们在每一个群里哦。
0: 对，
1: 你哎呦别说了，你要不问让框框推给你吧。然后还有朋友他说Steam 里面的城市天际线陆陆续续玩了5年，建了一座特别大的城市，没事我就回档看看城市居民在做什么，我就什么事都不做，就纯观察，上帝视角寻找内心的平静。
0: 哦，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玩游戏这件事情带给大家的那种乐趣，不只是玩游戏那个当下，
1: 它就是那种
0: 不同类型的游戏可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
1: 就是那种建造类的游戏、其实还挺值得把它保留下
0: 来的，就是大家感官上有很多角度可以去处理它，
1: 因为你建造的跟别人建造一定是不一样的嘛，
0: 没错，
1: 就是你的布局啊，你的动线啊，你设计的，对不对、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的电子产品当中有哪些东西其实是舍不得删除的。
0: 对，舍不得删除它的原因是什么？特殊的纪念吗？还是说某个人的照片你会给它隐藏在你的手机里？
1: 讲出你的故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同古天主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主峰撒野吧。
6: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欢迎继续来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同古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我们同古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
0: 嗯，
1: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天互动，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0: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有哪些存留在虚拟世界电子产品当中的东西， 是一直舍不得删除它的。
1: 对，你就是为什么不删、
0: 嗯、
1: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手机里有存一些什么样的文件吗？
1: 都是我工作当中的文件，就是我的收藏里，微信收藏里也看到有很多文件、
0: 嗯、
1: 你有什么文件啊？
0: 我怎么还有电台口播啊？
1: 你就有一些原来存的、
0: 啊这个啊、就是一些图片啊、
1: 哦、
0: 文字资料啊、录音啊。
1: 这里面的部分的话就是100%是我工作的内容，就已经基本上占据了我。
0: 他们基本上会隔一阵子删一下。
1: 对，因为我没有再继续买那个云空间了嘛、
0: 嗯、
1: 然后所以呢它就只能是有替代的作用。
0: 对对对，
1: 就是不能再继续存储了嘛。还有朋友他说，嗯，一个人我载几十G的照片跟视频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十多年前下载的几个 G 的小说啊、哦、
0: 小说几个 G 很多耶。
1: 那超多，因为小说其实不太在那
0: 里。因为刚刚有人说他会在他的那个电脑里存一些就是嗯很难以看到的电影。
1: 发我。要怎么样才能跟他索要啊？
0: 他说就是他说的其实很容易看得到，他说李安那部有我有碟片的
1: 哦，
0: 我买了 DVD。
1: 不是我们明天还做节目吗？我们不是，我说我们下周还做。
0: 那是公映过的电影好不好、啊？
1: 哦，是是。
0: 当然碟片不一样了。
1: 给我看一下可以不？
0: 可以啊。
1: 顺便把那个机器送我，因为我们家没有可以放碟片的东西。
0: 机器到底？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啊、
0: 嗯。
1: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就大家也可以发送信息来跟我们
0: 互动。有人说什么？既然有这么好的功能，我去研究一下。你就是说会辨别头像给你锁定那个人相册？
1: 对呀、啊，
0: 对，他会去辨别头像。
1: 还有朋友说演唱会现场的视频，没事的时候就翻出来回忆一下。演唱会其实、
0: 哦、这是我近期在删的东西、哦。
1: 其实因为我不是特别懂，就是大家在。哎，看演唱会的时候就一直在拍、
0: 嗯、
1: 然后因为就是前段时间不是买一个相机嘛，然后买相机的时候大家就一直在宣传说、
0: 啊、
1: 这个拍演唱会可好了。我想说你都去看演唱会了为什么还要拍？
0: 可是你回来就可以看你拍的啊。
1: 可是你就紧拍了你就没好好看了呀。
0: 没有，就是挑你自己最喜欢的歌拍。
1: 我的妈，最喜欢的歌就我觉得就是应该放下手机完全的沉浸其中，
0: 听一半拍一半啊，可以这样啊。
1: 不行，
0: 我现在不拍了，我现在以前拍的我都删的差不多了。
1: 要不行，不能拍，我跟你们说这就是相机厂商在给你们那个，
0: 他想让你拍，
1: 他们说、啊、哎，那个电影的借一部说话，我有一个朋友想了解一下这个电影。
0: 了解一下。你们什么呀？你们说什么？
1: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这就是留存的照片啊，留下了孩子刚入学一年级的照片，然后就做了一个孩子六年级毕业时的对比的视频、
0: 哦、
1: 就感慨时间在孩子身上真的变化很大、
0: 嗯、
1: 我看一下
0: 就他有说各个不同年龄段照片，然后他在站在
1: 那个
0: 照片前面对比啊、哦、是什么的。
1: 哦哇，哎呦真的是真的耶，
0: 眼看着他变大是不是？
1: 哦，我觉得人真的好神奇。
0: 对啊，
1: 就是他真的会长大脸。你说小小的一个宝宝他就
0: 而且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样子也会发生一些微妙
1: 的
0: 变化。
1: 是
0: 的，他眼神也变得不同了。
1: 是是、
0: 嗯、
1: 我妈跟我说耶，说我跟我姐小时候贼丑，她都不好意思带出去，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0: 没有照片吗？
1: 有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还好，因为我比较长得像郭冬临，多少有点明星像。然后我妈说我姐，我跟你讲你看我、
0: 哦、
1: 我妈说我姐的眼距很宽，她都这样
0: 阿凡达。
1: 对，她说我妈说她一度都想带我姐去检查一下身体，她就说眼距很宽。
0: 还好吧，现在长大了之后你说长开了，
1: 现在真的还好，因为凑很近现在。
0: 因为有一些注射的作用吧。
1: 对对对，biu biu biu 了一些。maybe 是玻尿酸的东西。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的邮箱里面还留着跟初恋的信。
0: 哦，邮件通邮件来往吗？
1: 可以多少读个一篇吗？
0: 哦，
1: 不可以。
0: 你说读跟初恋的信哦，你发来我帮你读好不好？
1: 我读，
0: 我觉得会声会色，他可能会哭的啊。子
1: 哎呀，我几会读啊，我最会读。少年朗诵第一名。你说这话。还有听众他说哪你还是演唱会看少了，当你看多了之后你就会不想拍了。
0: 对，
1: 我就是不想拍、啊、
0: 所以我现在看演唱会我就不会拍了。
1: 我虽然看的也不多，但是我也不想拍。
0: 但是我现在还是很庆幸。
1: 对啊，你有沉浸式的呀。
0: 我还是很庆幸我有拍几场我看过的演唱会，因为以后那个演唱会很难再见到。
1: 因为
0: 而且我拍的那场演唱会到现在都没有出过 DVD 哦，
1: 哦
0: 王菲巡唱那场。
1: 哦哦、是，那拍。他说主打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回头头两回看的时候你一定会拍的。
0: 嗯，
1: 我就是为什么，我不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拍，因为我自觉得说要沉浸。前段时间我有看到黄景瑜，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拿了一些商务一定要拍，还是要怎么样，就他也在拍里。
0: 我觉得很难避免，因为你很难避免会拿出拍摄设备，
1: 然后大家就说哦，拍摄设备的商务
0: 在现场的时候、
1: 嗯、
0: 因为前面你看所有人都在拍的时候，你想说他们都在拍呀，
1: 瘦瘦瘦。
0: 而且有的时候我会拍一下演唱会的看台。
1: 哦哦哦，
0: 对，
1: 他们说不要读太肉麻，文采不好，没

0: 你啊，是另外一个听众吧？好像是。
1: 干嘛？你也留了跟初恋的通信的？
0: 你文采不好的，我也能给你读，绘声绘色，读的也跃然纸上。
1: 而且现在各种这种网络，就云盘当中哦，嗯、都会给你设置一个隐藏项目。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我就觉得说，哇，哪天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类似的节目，就是把大家请来之后说，请打开你的网络云盘或者你相册的隐藏相册，
0: 那还得了啊！
1: 看一下到底有些什么内容藏在里面。
0: 就搞个综艺节目嘛。
1: 可以啊，
0: 然后就把自己的那个初恋，
1: 他不是说马上要搞再见朋友吗？
0: 可以，再见朋友可以的，在那边大撕特撕，在那个综艺里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来跟大家了解一下我们去往贵州纯玩的这个行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就是纯玩，纯玩。整个安排的是双高五日纯玩游的行程，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每一天都有团发。嗯，然后这次的行程的话是。给大家安排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给大家安排3个晚上的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的客栈。然后呢，就是还给大家安排了你像瀑布宴、姚建石锅鱼、苗家长桌宴等等，非常的丰富。行程福利也很多啊，比如说会赠送这个体验打糍粑，每人赠送这个糍粑一份，另外还会有苗族服饰的旅拍的优惠券啊，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是大家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的话，带上你的个人证件。会有不同程度的免票，你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每人再减免200，或者是说你是这个有军人优待证、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或者是你是有教师资格证等等，那就有门票的优惠。8月21号到31号出发，成人仅需3080；9月1号到25号出发，成人2980，包含往返的这个高铁票，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直接可以通过加群的方式了解，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然后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是的，这是去到贵州的行程，
0: 没错。
1: 我刚刚点开了我相册里的人物这一栏啊、你看，
0: 我看有谁啊？
1: 有些你不认识吧？
0: 哎呦，范老师，
1: 有你，
0: 在哪里哦？
1: 后面，比较靠后。
0: 为什么？这什么时候照片啊？
1: 我看一下，
0: 为什么会有这张啊？这什么时候的？
1: 加酒嘛，不是？
0: 细思干思，哇，这张真的长得好像我老姨哦。
1: 我看哪张？
0: 就这张。哦，哇，这么多啊！
1: 就是他会提取所有这个脸的照片都放在这里啊。
0: 对对对，
1: 如果你要删，你就可以选全选，就删掉了、啊。
0: 这个要结婚了吧？
1: 是在哪里拍的？
0: 这我不知道，赛先生海胆水饺。
1: 哦，对对对，哦、
0: 嗯，哇，真的好久了。
1: 是不是？
0: 妈耶，还有张总啊！
1: 哦，对对对，有一个在那个吃早茶还是哪？
0: 对对对，嗯，哇耶，这里面有我吗？
1: 我看看
0: 哦，有我有我在这儿。
1: 哦，这都抓得到啊！那么黑的一个角落。
0: 哎，这是那个作家呀，
1: 东东枪嘛、哦？
0: 对，东东枪。
1: 嗯
0: ，OK， 好好好。证明是爱我的
1: 不是，是系统存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可以，来聊一聊大家电子产品当中有哪些有舍不得删的东西。
1: 这张照片是大头怪呀、啊、
0: 对，我怎么长那样啊本来以为自己长蛮漂亮的。有朋友说朋友圈的留存就挺好的，
1: 按朋友圈的、
0: 哦、你看他这个对比2021年1月和2026年的8月、
1: 现在大家很喜欢拍同一个场景或者同样的造型之下的对比照，
0: 对，
1: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
0: 因为那种有一种那种震撼感，嗯，对不对？我们小时候是没这个条件去拍，就是不是那种电子相机嘛，他就随手拿起来就可以拍了，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演唱会的照片和演唱会的视频完全不能删，因为那都是每一个阶段的回忆啊，你就能回忆起来你当时看这个演唱会的时候跟谁在一起，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当时把照片
1: 跟谁在一起需要回忆
0: 视频全部都删掉的话，那你那个阶段的回忆，当天的回忆至少是没有了
1: 的，就抹去了，是不是？
0: 哦、对对，确实有些回忆是通过你回看照片的时候回忆起来的。
1: 现在就是大家常常会说，哎，我那年暑假我去了哪儿？我翻阅我朋友圈，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从那里面去寻找那个踪迹，想说我到底去了哪儿。
0: 然后拍照片的时候，哎，当天谁来我们家了？所以我要拍这张照片来着，就是大家就会有这个回忆，确实是。
1: 所以搞得像一个就是回忆的一个催化剂，让大家去想起那些事情。
0: 是哦，是哦。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继续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朋友他说。读不了喽！上个月有一天我梦见他了，然后去邮箱找出来又看了一遍，看完之后我就按下了删除键。
1: 哦，所以最终是删掉了。
0: 你觉得你梦到他是为了让你把
1: 梦里发生了什么事啊？
0: 你们两个应该是，应该不是我想象当中的事吧？所以就是你梦到他是为。

0: 了把这件事情结束掉，是不是？就是、是
1: 有可能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 sign。
0: 哦，好 sign sign sign。
1: 还有说我的微信收藏里存了我老公谈恋爱的时候给我发的语音，
0: 哦，
1: 每天都要说好长好长一段，现在拿出来放给他听，他都社死，哎，处成哥们的我也很难听得下去。
0: 可以给我听一下不？
1: 不是网上也有那种吗？就是他突然开始放他跟他爱人刚刚谈恋爱的时候初期他发来的语音，
0: 哦，
1: 然后对方就会说这谁要？怎么这么恶心呢，啊？这个人
0: 就发现他自己
1: 对
0: 声音也变了，听不出来。是
1: 有的人会，你知道，跟那个就是暧昧对象发信息的时候，会把声音搞得做桌子，
0: 哦，好恶心，好想要，好想听。哎，你想象一下，你觉得你会跟你的女朋友嗲不？
1: 好像不会呀，啊。
0: 你嗲一个我听一下。
1: 我不会嗲。
0: 你说，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快点。
1: 我就会顶多说，今天晚上要不要一起吃饭呢？
0: 这样
1: 正常吧，
0: 你这样说，你信我，你这样，你嘴撅起来，这样，你稍微撅一下，
1: 算了，
0: 不是，你可以的，王晶，
1: 我可以，我自然状态可以，但是现在让我表演，我表演不出来，
0: 没有表演，
1: 我平时也会稍微有一点点俏皮的声音啦，不会这样，
0: 不会这样，
1: 我就会要不要去吃饭呐，啊，就是有那种语气，
0: 哦，
1: 但很少，
0: 可爱。算是 OK。 还有朋友说，看我的相册分类，我的照片全部都是放在我 QQ 相册里面的，然后肉眼的可见我一年自拍越来越少，越来越不愿意打扮，直到今年我还没有创建那个关于自己的照片相册，哦，
1: QQ 他们说会压缩的比较厉害，
0: 哎，把那个接吻那个给我打开看一下，
1: 接吻
0: 你看有一个啊，
1: 哦，应该是结婚照，是不是？
0: 哎，谁知道呢？
1: 旅拍照，
0: 现在人
1: 之类的
0: 不敢说，
1: 不敢说，
0: 除非你把照片都发给我，让我看看。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
1: 对，
0: 就是你有在那种各种电子产品，比如说电脑啦、手机啦、你的 U 盘啦、还有你的硬盘啦，你甚至的你私人云空间呐，啊，等等，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舍不得删的？
1: 没错，
0: 你觉得说不能删，不能删，
1: 就虚拟空间当中的那些档案，有哪些是真的舍不得删除的呢？
0: 对，文件啦、照片啦什么的，有哪些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河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969
4: Number One
3: 朝台。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王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8: FM 96.9。
1: 欢迎继续来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然后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啊，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提醒一下大家，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越买越划算。然后满减之后呢还有满减的这个活动哈，还有最后3天，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参与。
1: 没错，就今天节目当中还会播一天，然后周六周日大家可以自主的去商城当中看一看。
0: 是的，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专区里面所 所有爆款商品全部都是七七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口红啊、香水、鞋子、服装什么的，通通都是七七折。另外还有这个福利单品的限时秒杀，今天秒杀的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啊，大家不要错过。
1: 对，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然后发送九六九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就可以非常实惠的价格来买下你喜欢的一些商品。
1: 刚刚有人说只能秒杀一次，可是有很多朋友说他自己秒了两三次的，所以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自己也没有试过。
0: 对，因为有听众告诉我们说是同一个商品的。

0: 同款是不可以秒两次的、
1: 哦 okay、
0: 不同商品可以秒，
1: 那就更 有道理一些。
0: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然后今天秒杀的商品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一支、嗯、然后日常商城的售价卖到99块钱，今天的秒杀福利价只要27块7，
1: 对，大家可以
0: 非常划算。
1: 半点整点，现在本节目的最后一个段落是在9点整。
0: 对，就是我们早高峰的时间段是这个最后一个时间段，就是九点了，
1: 没错，
0: 这是最后一次秒杀了，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注册一下、嗯、然后填好自己的地址。
1: 是的，
0: 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装两支，给大家安排的是支持溯源顺丰发货的内容。因为昨天有给大家推荐那款800多的嘛，大家就觉得说里面有一些东西用不上、嗯、那今天我们就特意把套盒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100毫升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给大家拿出来，单独给大家来进行推荐。平时如果你找代购或者是免税店买的话，50毫升的这个小棕瓶都要大几百吧，今天到手价只要461.23元，而且呢是100毫升的两支正装，它是折后嘛，就有在77折专区里面，所以就价格比较划算，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行下单购买、
1: 嗯、
0: 然后这款小棕瓶精华的话，它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是非常适合使用的。
1: 对对对，
0: 白天可以帮你挡一下紫外线，挡一下你的这个粉尘什么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可以帮助你进行修复，所以皮肤你持续使用的话，皮肤肯定是有透亮感跟这种细腻度的、
1: 嗯、趁着现在价格比较优惠的话，大家可以先进商城回复
0: 是的
1: 数字969就可以了。
0: 没错，那个商品当中有二维码，然后大家可以扫码溯源哈。
1: 然后大家对于这个所购买的东西，包括你有兴趣的东西、嗯、有什么疑问的话，都可以去找我们的客服人员，
0: 所有的售前售后任何的咨询问题，然后就直接去问一下客服就好了、嗯、宝宝好不好，输入969三个数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是的，然后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在虚拟世界当中，在你的各种数字电子产品当中、
0: 嗯、
1: 有哪些东西存储了之后很舍不得删掉它。
0: 对，有没有哪些东西是舍不得删的？
1: 嗯，
0: 有朋友他说对，那个声音就很夹，我放给他听，他说嘿，谁跟你说话这么恶心，
1: 你看你看，就是很常见的，
0: 对吧。
1: 哦，现在听起来觉得恶心，以前怎么不觉得自己恶心死
0: 了。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有在说，嗯，他说孩子小时候的照片完全舍不得删，有的时候呢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相册挪到最前面，就可以看到宝宝小时候的一些照片、
1: 哦、
0: 我心情就会变好很多。
1: 现在有些手机不是可以设定那个桌面就是幻灯片播放你设置的照片吗、
0: 哦、对对对，是是是，
1: 嗯，
0: 哎，那样的话其实你每次打开手机看到不同照片，其实心境也会变得不一样，是吧。
1: 那要看他今天有没有惹你生气。
0: 那刚好是风景的照片呗。是吧，姐姐就是这么智能，咱就说。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聊一聊这个话题。
1: 是的，
0: 然后有朋友他说，嗨，说来也是意难平。
1: 意难平，
0: 当初我们两
1: 个异地，这个故事可以听听看。
0: 他比我大2届，我高中的时候他已经上大学了，距离加上中途有一次我们约会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对我来说伤害性比较大的事情，也许就是这个事情成为了我们之间的芥蒂，最后还是挺默契的相互不联系了，也没说分手没说再见，就只有沉默吧。
1: 就很典型的年少时期的爱情，就是来去好像都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个标志、
0: 嗯、我其实我不能够，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种分手嘛，所以我就觉得我挺不能接受
1: 的。就你不能理解说没有说再见或者没有说分手两个人就不联系了、
0: 哦、对对对，
1: 就是用时间来画这个休止符，你觉得不行。但有一些阶段当中嘛，就是两个人的年龄阶段啊，就是会这样。
0: 对，但是我是觉得时间不能代表什么，就是时间你时间它总是会过去的。
1: 所以如果是
0: 你
1: 的话，你就会觉得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分手。
0: 对，我就会发信息说，我们现在我到底是你的什么？你现在给我说清楚，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就是我觉得要说，我觉得。
1: 那你觉得就在一起要说吗？就要有明确的说，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我愿意这种。
0: 我也没经历过。
1: 哎呦，这也没那也没，真的是。
0: 不是，就是恰恰好吗？就是这么如此这般的有幸。
1: 恰恰好。
0: 对呀、啊，
1: 但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应该有很多听众有经历过类似的。
0: 对，所以如果是一段感情的开始要说，哎，我们谈恋爱吧，说好好啊，我觉得那种开始是很 OK 的。但是我自己没有经历，
1: 哦、
0: 我当时
1: 因为很多人
0: 手就是爱情，你说过牵了手。
1: 当时可能很多人都是靠默契决定在一起和靠默契决定分手。
0: 你有靠默契在一起过的经历吗？
1: 没有吧？
0: 你都是就是说出口是不是？
1: 没有吧？没有吧？
0: 回忆那80多个，现在王晶，
1: 哎呀，
0: 死命的在回忆。
1: 不是，我在想有没有那种很明确的说要不要在一起这种，好像也没有。
0: 那所以你们是什么样在一起啊？讲其中5个就行。
1: 就是上天给来的指令吧。
0: 上天说在一起，
1: 就刚好两个人同时听到啦，就这样。
0: 哦，那分手呢？分手有渐行渐远那种吗？
1: 有渐行渐远的。
0: 渐行渐远是怎么渐的？
1: 不就是像他说的，就彼此就没有联络之后。

0: 那是什么时间
1: 段，而且你好像也没有机会在你的生活里再遇到这个人了，就是这种感觉、
0: 哦
1: 嗯、
0: 就是那是什么年龄段的
1: 时候，其实挺神奇的，这种就是其实原本你们碰到的机会很多，可是当你决定说好像你们彼此都做了这个决定之后，你们就真的没有机会遇到。哎，
0: 还在南昌吗？
1: 至少在那很长一段时间里是没有办法遇到的，然后等到时间到了之后好像是有一个，就是好像就没有这件事情就结束，
0: 也在高薪呢、啊，
1: 高薪在哪里哦？什么？你在说什么？
0: 青山湖区的、啊，不是因为你说很容易遇到，但是
1: 我是说，比如说原来你的生活圈子里是很容易跟这个人遇见的，
0: 嗯，
1: 但是当你们决定好像说未来我们可能不会在一起了之后，你们就遇不到了，
0: 哦、就他不就你们俩都不会在彼此那个圈子里面再出现了，是吗？
1: 就是彼此的圈子依然在，可是两个人就遇不到，
0: 哦，
1: 就是比较蛮，我觉得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啊。
0: OK，
1: 嗯，问完了没呀、啊？不知道在干嘛，
0: 干嘛突然凶同事啊？我就觉得你真的，我跟你讲，
1: 因为你的那个眼神里真的是充满了，就是想说，我接下来这个问题要问什么呢？
0: 不是问什么，就是我就在思考，我就想说，哦，原来还会有这样哦。
1: 就是应该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吧？
0: 所以爱情在你生命当中占的比重，你觉得重吗？就是比如说你工作、生活、朋友，然后爱情这样，你觉得
1: 可重如泰山，可轻于鸿毛？
0: 所以哪一段是轻于鸿毛的？
1: 嗯，哪一段呢？
0: 渐行渐远那一段吗？
1: 很多段吧，
0: 很多段。这个渣男、
1: 啊、事情结束了就轻于鸿毛，
0: 那哪一段
1: 不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
0: 重于泰山呢？
1: 未来吧。
0: 所以以前的每一段
1: 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客套的访谈的？
0: 所以原来的每一段
1: 已经过去的，你要给出话说，就过去的都轻于鸿毛，未来的才是重的。
0: 所以原来就没有在乎的人，是
1: 不然的话就要被骂呀。
0: 你现在还被骂，你现在也要被骂，你个渣男。
1: 就是在做这种客套的访问，为什么一直要进行下去？
0: 好了好了，给大家读口播。
1: 这是应该现在是经纪公司给的套路吧？就想说问你什么，你都要讲清楚哦。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你来说都
0: 不
1: 重要，
0: 哦、
1: 以后才最重要，
0: 哦哦哦、
1: 好吗？
0: 然后大家就会说很渣。第二天你的那个，
1: 然后下面那个经纪人就在那边画圈画圈，快点快点，主持人快一点，不要在这边绕了。
0: 你的对家就开始就是
1: 对。
0: 塞纳问哪里人？塞纳问哪里人呢？问他西米丢的。我内蒙古的。
1: 问我啊，问我是哪里人。
0: 我们两个现在都住高新，还是西四。所以我就问是不是在高新呢？
1: 你那里不算高新吧？
0: 我那里坐得稳是高新。
1: 那里是高新吗？
0: 哈耶，凸出来那一块就是我们那里。
1: 那你对面呢？
0: 不是高新。
1: 哦。
0: 你看。
1: 我知道了。
0: 沙佛不咯？
1: 我懂了。
0: 哎，你就说沙，你是说沙佛？
1: 过去沙佛的。
0: 国外不沙佛、啊。
1: 归哪里？
0: 我们凸出来耶。
1: 吐出来
0: 吐出来行不好，好跟大家读口播啊，就是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目前有全新上线，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
1: 嗯、
0: 然后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全场是通用的啊，
1: 对对对，
0: 越买越划算，而且满减活动之后还有最后的3天的时间，
1: 嗯，
0: 满减活动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如果是满减又可以77折，完了之后又可以打满减，这个就很划算了。
1: 如果是真的可以找到一些自己需要又喜欢的东西的话、
0: 嗯、
1: 可以凑一凑的话，可以参与活动，我觉得是最优惠的。
0: 对，最后3天啊、
1: 嗯、
0: 然后另外呢就是商城有开启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所有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比如说大牌的精华啦、面霜啦、口红啦、哎、鞋子服装啊什么的、
1: 嗯、
0: 全部都是77折，另外还会给大家安排单品限时秒杀，哦吼，今天是秒杀活动的最后一天，马上迎来的是我们节目这个时间段的最后一次秒杀，
1: 对，
0: 9点整，大家定好闹铃，提前填写好自己的收货地址啊。今天秒杀的内容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装，然后商城日常售价99，今天秒杀福利价只要27块7，非常划算。
1: 嗯、
0: 秒杀的时间是9点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数字，
1: 是的，
0: 然后就可以得到这个链接，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另外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100毫升2支装，如果是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比如说马上就要到秋天了，你要囤一囤精华，觉得自己皮肤比较干燥，或者在这个空调房间当中晚上睡觉的时候觉得很干燥，那你就可以尝试使用一下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今天给大家说的是100毫升装的2支啊，2支宝宝一共加起来200毫升、
1: 嗯、
0: 如果你平时找代购或者在免税店买的话，50毫升装的小棕瓶都要大几百，然后今天77折之后，2支100毫升正装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仅需461.23元，顺丰发货，支持溯源啊，品质是有保障的、
1: 嗯。
0: 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进入商城进行下单购买。然后在上面就会有那个溯源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像日常维稳呐、啊、晒后的修复啊、熬夜急救啊、一瓶全部都可以搞定。然后大家拿到手之后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到它的这个溯源信息了，相关的内容。
1: 嗯、
0: 如果有任何的顾虑或者售前售后有任何的问题，
1: 对对
0: 可以直接去问一下客服。
1: 没错，回复数字969，然后下一波秒杀是9:00，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
0: 是哦，是哦，大家抓紧时间哦。
1: 没错，今天聊的是大家在这个电子产品当中储存的那些内容，有哪些是你一直觉得舍不得删掉的。
0: 对，有朋友他说，哎呦，以前社交平台也少，不接电话就可以断联了呀，而且呢就是不想联系了，自然而然就断了呗。我以前也是这样子的。
1: 嗯，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联络的渠道没有现在这么多。
0: 对，
1: 是
0: 的。是
1: 不是？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哈哈，青春疼痛文学没法共同面对，但是可以自己承担。
1: 哦，就是所谓的就是不告而别这件事情嘛。
0: okay, 好好。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
1: 进个宣传包。
0: 哎，紧进啊，进进进。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同古天主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同古天主峰撒野吧。
0: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1: 怎么办，我们节目到了尾声的阶段的时候，就突然在那个听众群当中掀起了一阵焦虑的风潮。
0: 是什么？怎么焦虑了？
1: 他们说其实朋友圈我没有删过什么东西，包括跟前任有关的，但是因为他们都在朋友圈的最里面，一般好难翻得到，所以我也很放心不会被发现的。但是微信现在居然可以按照年度和月份去找以前发的动态，该我就有点子不安，不知道要不要删掉。
0: 我
1: 什么好不安的，事已至此。
0: 哎，因为太久远，你因为太久远，把它删掉或隐藏也是一个大工程哦，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删就不删吧。是有什么照，有照片留存吗？
0: 估计是有一些照片会那种，就是哦，谢谢宝贝送我的花，然后就发现是很多。
1: 有没有两个人就是亲亲抱抱的合影啊？
0: 阿姨，赶紧发给我看，快点走，没有时间喽。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在比如说一段感情结束的时候会去清空，比如照片啊，发过的社交媒体啊等等。现在开始知道，哎，现在开始羡慕当年没有社交媒体的时代了吧。
0: 哎，他们怎么知道我住哪个小区哦？他们说真的是高兴。
1: 你没有在节目里明确讲过吧？
0: 我没有明确讲过，
1: 就大概有个位置。而且你有些那个邻居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0: 真的好可怕。我有一次把车停好，我偶尔跟王晶说过，我有一次把车刚刚停好，然后我就下车嘛，结果我就想说好吵，哪里好吵的声音，结果我下车我定耳一听，就有人在回播，拿手机回放我们的节目，整个那个地下停车场哇啦哇啦哇啦，怪不得有人嫌我们节目吵，蛮吵的。
1: 然后今天聊的就是大家有哪些舍不得删掉的一些电子产品当中的东西，包括照片，包括视频。大家可能很多人觉得就是一些深刻的记忆，就不舍得把它就直接这样删掉去。
0: 是的，是的。豫章雅集现在没得卖了，宝宝，豫章雅集暂时没有喽，提醒一下你。然后那个，来，宝宝，玩水的输入"玩水"两个字啊，今天最后一天播出，你就有需要的赶紧啊，不是没领啊，宝贝。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啊，前两还有一个什么益生菌没有了啊，没有益生菌了。这个好多听众有在问一些杂七杂八问题，我回复一下。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我忘记了，我这个小时播了几遍了。
1: 我也不记得了。
0: 好，在免费赠与啊，咱们是属于自愿赠与。
1: 免费赠与。
0: 我是铜鼓文旅推荐官塞纳，夏日避暑去哪里？快来铜鼓看一看，天柱峰、丹霞碧水、摩托艇、直升机、高空漂流，尽情撒野。带水清溪谷宛如宫崎骏秘境，溯溪温和窝囊漂流，无动力乐园、露营烧烤，一站式打卡，清凉一下。然后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的电子产品当中，包括你的 U 盘、你的硬盘、
1: 虚拟世界里、
0: 你的虚拟世界、你的社交媒体，哎，包括还有那个
1: 什么。
0: 抖音、小红书、快手，大家也会拍一些东西。
1: 哦，还好没有。
0: 等等等等，哪些东西有没有？哪些是你特别舍不得删的？手机、电脑、硬盘。
1: 你看，有人说队友朋友圈删也是好大的工程。
0: 是啊。
1: 怎么爱拍照又爱发朋友圈呢？真的好头痛。
0: 所以啊，哎，所以如果你设置了那种
1: 三天
0: 可见，它会不会就不见？就是它就算是多年前的今天， 他也不会，
1: 那肯定看不到啊，
0: 对吧？那你就设置一下那个咯。
1: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有朋友圈的话，我就没有，我不会去设三天或半年什么的，
0: 迟早是个事儿，我就跟你这么说吧。
1: 我没有什么只需要删掉的内容。
0: 你没有吗？
1: 没有。
0: 所以你是个渣男，你从来没有在朋友圈里面官宣，就你的女朋友永远看不到，就是你在朋友圈承认我们。
1: 为什么要在朋友圈官宣？我就很想知道。
0: 因为就想让告诉大家呀。
1: 这不带出去跟朋友一块吃饭和玩，不是更明显吗？为什么要在朋友圈啊？
0: 可是呢，知道的人太少了。
1: 在朋友圈有些人根本不相干呢，我甚至跟他们不熟哎。
0: 他们就不会看呢。
1: 他们不会看，他们才爱看嘞。
0: 对对对，我就超爱看的。我跟你讲，还有朋友他说我朋友圈没有任何前任的东西。
1: 嗯。
0: 因为我有微信的时候都已经分了。但是我空间里面有很多，只不过我也删掉了哦，所以没有舍不得吗？
1: 不是，没有，没有舍不得。
0: OK， 还有听众说
1: 干净，
0: 哇，好决绝哦，听起来不要。有朋友他说一些太久远，
1: 不要，你喜欢断的不干净的、哦，
0: 不是我
1: 在这边说不要，万一如果是你自己的男朋友跟前任分手的时候断的不够干净，
0: 啊、
1: 你又在那边，你看，哇，
0: 打死你！
1: 变色龙，
0: 没断哪个手。他说一些太久远的照片如果存的量太多了想要再找可能都很不容易，在最底部的一些可能会被自动顶的没有了
1: 哦，所以不太会主动去删除、嗯、所以嘛，就是我们虽然大家都说断舍离断舍离，其实在这种看不到的虚拟世界当中有很多舍离大家根本断不掉。
0: 对呀、啊、
1: 嗯，
0: 铜鼓自驾游暂时没有了，宝宝输入玩水目前还有南昌周边的一些比较便宜的划算的内容、
1: 哦、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存在 QQ 空间里面的日记也舍不得删啊，那可是青春疼痛文学耶，但是呢也不用太担心啦，因为你的家里人可能会帮你删掉哈。有段时间不会流行偷菜吗？我妈晨昏定省的登录 QQ 空间，有一次不知道怎么会劈叉登到我的账号，我还心想说谁啊在他的空间里面写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就开始边删边担心盗号的风险，删了十来篇发现不对劲，原来登成女儿的号了。不过没关系，我写的也多，删的那么多还是有一些家底保留的。
1: 哦，我有在电脑里存，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不是有些要交的什么小论文
0: 啊，
1: 或者发表的论文
0: 啊，
1: 我会把写论文那个论文里需要的所有的文献资料全部存在那个文件夹里，以免到时候人家说我学术不端，我就把它丢出来。
0: 有朋友他说
1: 都是自己写的，
0: 他说记占我手机内。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好的，各位家人们，您现在听到的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969官方商城朝代好物正式上线了。这是我们专为大家打造的生活购物平台，柴米油盐应有尽有。听听咱们赛娜老师给咱们大家带来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赛娜。我们朝台969的官方商城朝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朝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朝台好物上线。变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朝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2: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朝台969。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0: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而至。
1: Number 1潮台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兄弟，做兼职吧。
7: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6: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8: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7: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0: 潮台的知识，
1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

0: 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6: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天马不深的，
6: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7: 放开我，
6: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7: 我上来，
6: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9: 安全六步别忘掉，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1: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各位家人们，又到了咱们潮台969购物商城的时间了。潮台好物正式上线，这是咱们大家的专属的柴米油盐购物平台，质量高，严选品。咱们听听赛娜老师给咱们推荐了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赛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

0: 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哎，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哎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变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饭票。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9: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10: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11: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12: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8: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人生不越界，
13: 九六九
14: number one
13: 潮台，
1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
16: 潮台九六九，
17: 潮台的知识。
18: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

0: 其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激凌，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激凌的由来。事实上，冰激凌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激凌，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七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

0: 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带点菜。
4: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5: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6: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7: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8: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9: We will be back soon。
8: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10: Play music。
8: 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7: 潮台
8: 96.9。 好了，又到我们的好物购物时间了，这里是969购物商城，好物尽享。咱们听听三大老师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礼物呢？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首先一个啊，单笔订单，如果你实付满每满777块钱的话，会直接减免77块，就是你越买越划算，非常非常的划算，全场通用的。同时呢，商城也给大家开启了七夕特惠专区，就是专区里面的爆款的商品全部7.7折，是不是很划算？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啊、服饰之类的，全部77折。第三重就是限时秒杀，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很便宜，比如说啊，只要7块7啊、17块7或者是27块7等等，你就可以秒到超值好物，把它带回家。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之后呢就直接给大家折算了，非常的省心又省钱。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然后你就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了。比如说咱们三伏天，哎，特别的湿热，特别的难熬，脸蛋出油又缺水，然后呢，如果你选不好面霜的话，厚厚的浮到一脸，就觉得说很黏黏糊糊的闷脸，对吧？而且呢，它只是表面的补水，根本就没有起到一个很好的深层次补水的作用。而我们今天潮台好物给大家分享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它不仅仅给咱们的表面啊进行一点补水就完事儿，它是真的把那种营养啊、水分啊喂到你皮肤的这个基底层里面，所以帮助你的皮肤自己学会去存水，而不是把那种啊面霜的那种油啊、腻啊浮在表面上那种假滑。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自

0: 润吧，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哎，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一下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的话，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了。目前给到大家两个肤质的版本啊，就是适配于不同的肌肤需求。你比如说你是干皮，你就可以用滋润版，对吧？牢牢锁住水分，而且你也不用担心说有点潮啊燥啊就很不舒适的那种感受。如果你是油皮的话，就可以搭配一下清爽版。清爽版的话，它就是比较适合油皮啊混油皮，这样上脸之后呢透气不闷肤也不泛油。这款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75毫升装，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我们潮台好物上线了福利价，赶快啊，到手只要199块钱，非常划算。蚂蚁溯源可以进行查询，品质也有保障。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到官方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暂时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呢塞娜呢给我们听到的分享。潮台好物呢是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各位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呢是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呢是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所有商品啊都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了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秀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0: Ready Go，
2: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3: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九六九为你开启。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7: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

0: 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定制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4: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3: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4: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3: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5: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6: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969。
7: 潮男的知识，
8: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9: 969
10: Number One
9: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小老弟，今年刚收。

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5: FM 96.9，
4: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谢谢大家呢，在12:10继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继续来陪伴各位了。那娇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呢，是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时间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看看呢，今天塞纳给大家推荐到了什么样的好物。当然，这个购物商城的话呢，也是经过我们主播呢是选品调研多方比价的严选好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

0: 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三娜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潮台好物的商城呢，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呢经过了选品的调研，那同时呢也是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的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4: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家乡故事广播长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也是咱们江西人呢自己的购物商城。那商城当中呢有很多的这个好物和大家进行到分享，那接下来就是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那同时呢，潮台969的全新好物呢也是上线了，潮台好物分享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所有的这个好物呢和商品呢，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呢是选品的调研，多方的比价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8969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潮站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现象，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9: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10: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9: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1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10: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1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2: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1: Number one.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5: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6: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7: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5: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1: 一个不劳而获。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1: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海面上
2: 捞一个大月亮，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谢谢大家呢，持续来锁定到潮台969，我是心雨。嘉兴故事广播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了，也是咱们江西人的自己的购物商城。接下来将会进入到好物分享的时间，看看塞娜今天给大家推荐什么好物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

0: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 137.83 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到塞娜的分享。同时呢，我们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级大，欢迎大家可以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可以发送969进入到商城当中。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当中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了选品调研多方比较的严选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

0: 回家、跨境之遥，让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FM 969

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FM 969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
1: 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
0: 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2: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3: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省内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2: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3: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2: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3: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和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潮台好物商城西西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西西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星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3: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4: FM 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5: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卧虎藏龙》，本片讲述的是一代大侠李慕白有退出江湖之意，托付红颜知己于秀莲将自己的青冥剑带到京城。
1: 当今天下论剑法论武，只有慕白配谁？
0: 谁想李慕白隐退江湖的举动，实际却是惹来更多的江湖恩怨和儿女情长。
2: 李慕白，我在新疆都听说过他。
0: 这是一部以江湖为核心的故事，故事结束了，江湖也就结束了。身在江湖的人想退出，
3: 就像这样坐着，我反而能感觉到一种平静。
0: 身在闺阁的人又渴望江湖，快意恩仇。人总是渴望自己没有的东西。
3: 我们能触摸的东西没有永远，把手握。

0: 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2: 96.9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96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潮台。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4: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5: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4: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5: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4: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5: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8: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9: 碗筷不干净
8: 洗，
9: 衣服脏了
8: 洗，
9: 身上脏了
8: 洗，
9: 车脏了
8: 洗，
9: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8: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9: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10: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三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4: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4: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老板，我们稳，我们的是哪
0: 些？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4: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3: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4: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3: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4: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8: 来来来，走一个。
9: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8: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4: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10: 969
11: Number One
10: 潮台，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 潮台。

0: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友，正品。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桥台九六九
1: FM 96.9。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九六九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3: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力度非常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在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的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的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全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是个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但我不惧说会失去，但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万语不一。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

0: 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同时呢，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选来选购。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7: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8: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7: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9: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10: 969 Number One 潮台
11: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2: We will be back soon，
11: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13: 潮男的知识。
2: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0: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张信哲为你带来的歌曲《上海姑娘》，晚间的17:08，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琳。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新的一周开始了啊，新的一周结束了，各位朋友们、啊。
1: 新的一周刚开始就结束了呀？
0: 新的一周终于要结束了。今天是周五，各位朋友们。
1: 今天周五了，周五今天大家怎么安排呢？然后我朋友说，下班之前听到了杰伦的歌《开心》，他就已经下班了，他又回到了那个马上就下班了的时候，哎。
0: 现在刚下班、到点了是吧？
1: 他之前一直都是差不多5点整准时下班、有的时候就会更早一些。
0: 对啊，
1: 好羡慕哦，各位朋友，
0: 就是下班的点嘛。
1: 我们也下班啦，再见。
0: 你现在能下班吗？
1: 刚刚上班，
0: 最主要的是对啊，我们刚开始上班的各位朋友们啊。
1: 怎么说呢？真正意义上还是说节目上的刚刚上班，
0: 真正意义上我们的上班时间其实更早一点。
1: 是的，
0: 对，我们的上班时间可能是从早上7点钟开始上班，然后到晚上8点钟左右就开始下班哈。
1: 你这样说我们很苦哎。
0: 本来就是啊。
1: 嗯，你今天是这样的。
0: 对，是。
1: 你今天把你起床的时间也算进去咯。
0: 我差不多，对，待会儿我可能还要忙一个其他事情，各位朋友们。
1: 啊，什么事？
0: 就那个啊。
1: 哪个？
0: 这个啊。
1: 哦，
0: 这个啊，
1: 这你不是还没有做完吗？
0: 这个到时候还有一个连线，
1: 还有一个
0: 音频，
1: 哦，
0: 对，对，是的。所以说今天对我来讲的话，这个
1: 他今天一定要发掉
0: 连轴转，
1: 还是说明天发？
0: 一定要
1: 今天发，
0: 对，
1: 哦，
0: 所以连轴转了一整天。
1: 那你是今天是去采访的，是从几点钟开始？
0: 早上
1: 九点到几
0: 点？到今天中午11:30，11:30回来。

0: 回来之后吃了个饭，吃了个饭就剪视频，剪视频写稿，
1: 一直剪到现在啊，
0: 剪视频写稿三条啊，
1: 三条，给你定的 KPI 是三条稿子。
0: 啊，各位朋友们啊，下次这种活让小易给继续稍微去剪一剪啊。
1: 天哪，哦，要做三条稿子，
0: 技多不压身嘛，
1: 嗯，
0: 对吧？没办法。
1: 天哪，天哪，我还在想说怎么，如果是一条的话，这剪的时间也太久了，没想到是三条，哎。
0: 三条。

0: 一次的那个旅游是云南，没
1: 哦，
0: 有
1: 它
0: 想
1: 全
0: 到
1: 新上线的，
0: 全新上线了贵州，
1: 又
0: 帮
1: 有一个
0: 大
1: 全
0: 家，
1: 新上线
0: 对，
1: 的，
0: 帮
1: 对。
0: 大家匹配了贵州啊，贵州双高5日游纯玩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这个贵州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之前说的很豪气的那个。本来呢，它的这个一人哈，仅需3080元。21号到31号出发是3080元，九
1: 对，
0: 月1号到25号出发，你猜是多少？
1: 多少钱？
0: 你猜一下。没到3000哦，
1: 2980，
0: 是的，
1: 2980直接带
0: 九
1: 回家
0: 月
1: 啊。
0: 一号到25号2980，然后最关键的来了，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碰到了那种就是强买强卖的话，哈，他一定要你购物的话，直接赔付3000元。
1: 这个是给到大家的哦。
0: 哎，你付款只付2980，然后如果你碰到了这样的事情，你就去投诉他违规的话，你就直接赔付3000元。
1: 对，是的啊，这个就是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这个保障啊。
0: 对，然后2980里面呢，我们是包含了往返的高铁，还有哈，如果这个两人同行的话，还会另减100，也就是2880，3000不要哈。另外呢，65周岁以上的，你看他很严谨，
1: 他写的是什
0: 他
1: 么？
0: 现在没有写老年朋友，
1: 他写的是什么？
0: 就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哦。
1: 65周岁以上
0: 对
1: 的
0: 对
1: 朋
0: 对，
1: 友，
0: 免费哈，免票免票，每人再减200，如果。你是2880，然后再减200的话，那就变成了2680
1: 就是
0: 了。
1: 2600块钱就可以
0: 对，
1: 去玩一
0: 哎，我想
1: 趟
0: 知道有没有那种 buff 叠加？你65周岁以上，
1: 啊。
0: 然后你又曾经是教授，但是不行了，要带有现在的有效证件出行
1: 就
0: 哈。
1: 是
0: 比如
1: 有
0: 说
1: 这
0: 你
1: 个，
0: 是军人、人民警察、医护人员和教师的话，你还可以酌情的优惠，我们有门票的优惠的。
1: 对，是的，就是这些是全部给到大家的一些优惠啊。
0: 是，
1: 就是如果说大家符合这个
0: 哎，
1: 条件的话，
0: 我有没有碰到过那种？我曾经当过兵，然后我又当了那个教师，现在我退休了，我是65周岁
1: 就
0: 以
1: 是
0: 上，
1: 所有的 buff 都
0: 可
1: 拉
0: 对
1: 满
0: 对
1: 了，
0: 对，
1: 对。
0: 可惜啦，可惜这个只有现在在职的人员拿到有效证件才可以哈，
1: 对，
0: 因为
1: 是，
0: 就是这样的话，优惠只能够选一头，如果
1: 是，
0: 你是65周岁以上的朋友要去的话，
1: 就是我们这，
0: 哎。说了这么多，还记得我们去的是哪里吗？我们去的是贵州
1: 对，
0: 哦。
1: 是，不要忘记啊！如果大家想来报名参加了解的话，哎，今年暑假真的过得比较快，马上
0: 对，
1: 今年暑假就快结束了，8月二
0: 是
1: 十一
0: 啊，
1: 号了，今天啊。
0: 哇，我们工作了整整一个暑假耶！
1: 你这样
0: 这样
1: 说好
0: 说
1: 像
0: 起
1: 确实
0: 来，
1: 工作很长时间。
0: 如果想要去贵州的话，就直接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了。我们会带大家去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我们是3晚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欣赏万家灯火，还有地道的贵州特色美食瀑布宴、苗尖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福利满满。还会就是如果从来都没有体验过手工活的话，比如说像我们的小朋友的话，就可以去一去体验打糍粑，并且每人赠送一份糍粑，还会送你苗阜旅拍的优惠券。
1: 是的啊，这些都是赠送项目在里面。
0: 是的，
1: 如果大家今年这个还想去贵州玩一趟的话，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哈。
0: 多彩贵
1: 是
0: 州。
1: 的，贵州欢迎各位回复关键词，贵州就可以来直接进群咨询了解我
0: 是
1: 们现在正在
0: 的，
1: 招募的这一个贵州的旅游线路了哈。来到17:14了，我们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各位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啊？
0: 还没有呢。
1: 还有一个啊。
0: 对，因为马上还有15分钟以后呢，我们就会开始今天的秒杀。但是，等一下哈，各位朋友，在秒杀之前，我们还有一件事情
1: 什
0: 要
1: 么
0: 跟
1: 事
0: 大
1: 情？
0: 家说，就是玩水。我们的玩水还在继续，但是就是今天才能够在线上买了。如果是周六日的话，是线下销售的哈。今天赶紧的，如果还想要进行漂流的朋友呢，抢到这个夏天我们暑假的尾巴，错过这一次，短期内就不会再有这么划算的福利活动了。
1: 对。
0: 这一次重磅返场的是3大夏日玩水好去处，每一款都是性价比直接拉满，适配全家出游，朋友们结伴游玩。首先是大家超爱的，这个梅岭亚马逊森林水部落，
1: 对，
0: 距离市区呢超近，交通十分便利，全程是绿树成荫，清凉避暑，沉浸式森林玩水体验，轻松不折腾，老人小孩呢都能够放心玩，是假日休闲解压的最佳选择。那么还有哈，还有那种喜欢刺激漂流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我们的超值王牌套餐——怡丰酒店漂流的重磅福利，1999。 即可四人同行，平均下来一个人50块钱不到，大小同价，无隐形消费。高山峡谷、原生态机票、山泉活水、清澈冰凉，全程跌宕有趣，酣畅淋漓，完美解锁夏日清凉。还有什么呢？偏爱静谧山野氛围的小伙伴，你可以选择青莱西部落，这个是原生态的一个溪密境，溪水是清澈见底的。山

0: 因空气清新，远离城市喧嚣，沉浸式亲近自然，惬意又治愈。这个呢，只是在今天有线上的活动哈，我们就回复“玩水”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你想去哪一个，就点开那个链接看，我们都是给大家很划算的这个福利的价格哈。
1: 价格是比较划算的。
0: 对。让我读完了这个，又让我想到了一件事了。
1: 啊，
0: 贵州是几天？贵州是五天。
1: 贵州是五天时间，对。
0: 又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就是今天呢，这个你和小廖的那个视频已经出了，我发给你，你都没有回我。
1: 大哥，我今天我全程在那儿，
0: 剪视频，
1: 我手机是没有停的，对。
0: 太搞笑了，因为我看到你拍的那个说，我鞋子都掉了。
1: 我是鞋子掉了。
0: 但是他竟然把它剪进去，然后而且你很淡定的说，哇，我鞋子飘掉了一个。
1: 我就是让他们剪进去这一个的，
0: 嗯，
1: 对啊。
0: 你们两个好搭呀，以后的这种外景都你们俩去办。
1: 看看没有，就是
0: 有一点不一样的火花在里面。
1: 很有综艺效果是不是，
0: 嗯，
1: 有效果在。
0: 嗯，有点傻乐的那种感觉。
1: 感觉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说，因为还有现在呢就是只有13分钟时间了，我马上7:30啊，不我马上17:305:30的时候啊就会开启新的一轮秒杀。今天我们秒杀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这个是30毫升一支的，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99，但是今天秒杀价只要27.7。我们每个半点整点哈，只有早晚高峰的半点整点才有哦，大家要记住了。现在商城呢还是实付满777直接立减77，而且呢我们的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
1: 对，是的。
0: 今天依然给大家送上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200毫升，但是它是分开装的哈，因为最大的就是100毫升的一个我们的大瓶装，但是我们是会给你两瓶，那两瓶多少钱呢？461.23元，这个是打了77折之后的优惠，顺丰发货。然后如果想要了解的话，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秒杀也是回复969哈。
1: 是的，就是我们刚才介绍这些东西啊，如果大家想进商城潮台好物商城，秒杀跟所有的那些优惠，回复关键词969。如果你想去咨询我们的旅游线路，关键词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是我们的贵州，还有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些省内的一些这样的玩水的项目的话，你可以直接回复关键词玩水两个字来分别解锁你喜欢对应的一些商品就可以了。
0: 有朋友说今天心情非常不好，求安慰。
1: 徐峥老师，
0: 徐老师有什么问题啊？
1: 真变成徐老师了？
0: 是因为龙餐馆没有叫你演，然后找了沈腾，所以你就心情不好是吗？
1: 然后我觉得黄渤的票房超过他了是吧？
0: 这个跟黄渤有什么关系啊？
1: 黄渤的票房超过他了？
0: 不是，沈腾现在应该是票房最高的吧？
1: 是啊，对啊，
0: 嗯，
1: 沈腾最近那个热搜是因为他没有影帝。
0: 你知道他当时是说那个他沈腾在参加什么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然后贾玲在他旁边说，
1: 就是这个黄渤的票房
0: 超过了，
1: 就起来了，
0: 惊醒。
1: 什么事儿？徐老师怎么什么情况？
0: 嗯，对，
1: 什么情况要求安慰？
0: 对，可以先来参加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话题是，
1: 即将开始我们今天话题了，各位朋友们，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你的朋友圈里面的哪条记录是最珍贵的？
0: 那太多了，会忘记。
1: 最珍贵，
0: 太多了，最珍贵。
1: 对，
0: 你最珍贵怎么唱来着？
1: 这首歌应该不在我的涉猎范围之内吧？
0: 你不可能没听过呀！
1: 你哼一下，我可能会想得起来。
0: 我以为是记得的话，我会问你嘞。
1: 小一知道这首歌吗？叫什么？你最珍贵。
2: 没有听过哎，
0: 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我很多东西就只记得这个名字。
1: 可是很多歌里面都会有你最珍贵这四个字啊。
0: 没有人，这个就是一首歌，周学友的。
1: 好多歌里面都会有你，我现在搜，我搜歌词，歌词当中带有你最珍贵四个字。
0: 但是人家这个可是一首歌的名字呢。
1: 我来搜一下啊，我来问一下豆包。
0: 哦对，哒哒哒哒哒哒，这么流行的歌，你居然不知道？
1: 听这个前奏好像跟流行好像没有特别特别沾边儿啊。
0: 这么经典的歌应该是。
1: 你先拉到副歌。
0: 你听到这里你都没有听过？
1: 你要拉到副歌我才可能能听得出来了。
0: 第一句马上你就听过。
1: 明年这个时间。
0: 对对对对对。你听哈。
1: 我到现在我也没有
0: 听过。听过。
1: 对，你要拉到副歌我的。副歌啦，副歌我可能
0: 我觉得这个更经典一点。你真的没有听过？
1: 我真的没有听过。你不拉到副歌的话，我到现在都无法判断我到底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对，
0: 哦，来了，
1: 这个就听过嘛。
0: 你听歌不听完整的是吧？
1: 这首歌我耳闻过，但是我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
0: 你知道在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大学里面歌唱比赛的时候， 两个人很喜欢，就是因为他是男女对唱嘛，他们很喜欢用这首歌作为那种压轴的曲目。
1: 啊，你们那时候对唱是这种歌。

0: 屋顶也有，
1: 哦，
0: 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这首歌可能唱功可以更体现一下，所以好多、
1: 啊、
0: 好多人都喜欢把这首歌当做那种压轴的表演。
1: 那确实时代不一样，
0: 因为你说那个时候周杰伦和张学友，你来说谁更厉害？你敢说吗？
1: 我想说的是，我们当时那个男女生对唱就不是这些歌了。
0: 是什么？
1: 我们当时男女生对唱都是唱《素颜》呐。然后呢，男女生对唱都是唱
0: 素颜，有点非主流啊。
1: 唱那个啊，好，你竟然说许嵩非主流。还
0: 有、
1: 那个、
0: 朋友就说了，我会送你红色玫瑰。我只要打出这一段话，你们就应该知道了。
1: 还有、
0: 啊、他不一定知道。
1: 哦、对我听过，但是我没有完整的听完过这首歌。
0: 嗯、
1: 还有啊，那个时候都是合唱什么，汪苏泷跟那个叫什么？
0: 哦，我知道，
1: 什么有点甜，
0: 是不是？
1: 对啊，都是男女对唱，都是这些歌啊。
0: 嗯、你问一下小艺知不知道？
1: 还有张碧晨，
0: 他刚说的你知道吗？
1: 你知道不？
2: 我知道素颜，
1: 你对不对？那你知道你最珍贵吗？
2: 嗯，那我不知道，
1: 对不对？你再说一下。
0: 他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屋顶，你不知道？
1: 屋顶你知道吗？
2: 咋唱啊？
1: 对不对？
0: 周杰伦和温岚的歌呢？
1: 那
0: 你
1: 知道你
0: 都不知道
1: 那个《广岛之恋》哈，对不对？
2: 广岛之恋。
0: 那你知道？等一下，那你知道《分手好心分手》吗？
1: 好心分手你知道吗？
2: 也不知道。
1: 这个你不知道？
0: 天哪！
1: 对不对？那你们当时，比如说学校有那个
0: 吃点好的吧，
1: 歌唱比赛的时候，男女对唱，你还记得就唱什么歌会多一点吗？
2: 没有，
0: 他不知道，他对流行音乐的涉猎很少。
1: 你不唱歌？
2: 对，因为我
1: 你也不去起哄。
2: 我也不去起哄，因为我只有三音。
1: 你只有三音？
0: 嗯，
1: 他没有，他就只有哆瑞咪，超过哆瑞咪就不行。
0: 有朋友说
2: 后面就不知道了。
0: 2018年5月20号打上王者荣耀王者，这是我朋友圈里最珍贵的一条动态。你把你的耳机挪开，剩下两条都无关紧要。
1: 我今天声音很小哎，
0: 我不知道大家的那个。声音
1: 而且我没有听到 wing wing 的声音，
0: 我不知道大家收音机里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说话经常出来都会带有啸叫，原因就是因为千玺的耳机，他只要一把耳机对准麦克风，我的声音就会开始啸叫。
1: 冤枉，我拜托，真的很冤枉。大家现在评评理，你现在刚才听到有听到吗？
0: 来，你把耳机凑近，你再把耳机这样凑近，喂喂喂，听到没？
1: 你把耳机凑近也会有啊，
0: 并没有。
1: 喂喂喂，没有，
0: 有吗？
1: 没有啊。
0: 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太大了，所以我救命了。
1: 现在有是不是？
0: 当然有。
1: 可是我今天是选，我一把声音选的蛮小了。
0: 那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不要侧着，不侧着就行了。
1: 哦，这样我把我的耳麦的声音关掉，应该会好一点。
0: 哎呀，那也不要勉这样勉。你看你色银色又有。
1: 有朋友他说好奇你们昨天去吃的是哪家火锅，就是那个什么鱼。
0: 我们吃的是鱼府家。
1: 鱼府家，对，
0: 嗯、
1: 还可以了。今天我们的话题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在你的朋友圈当中有那些你会觉得比较珍贵的一些朋友圈当中的记录，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分享一下。当然如果说你方便的话也可以发送图片了，就是你的朋友圈里面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比较珍贵的一些记录。一般来讲的话，很多朋友比如说觉得还蛮重要的一些朋友圈。
0: 等一下，刚刚这个人打上了王者，你竟然没有表扬他。
1: 你刚刚不表扬了，你表扬就代表我也表扬了，我就 OK 了。
0: 但是我是不会打，我本来就不会打呀，所以我不能够阐述这个王者的含金量。
1: 是有一个会打的呀，
0: 你来啊，你不会，
1: 你不会打王者荣耀，
2: 会打，
0: 你会打，
1: 他会打。
0: 那他打上了王者，你没有给他一个肯定吗？
1: 打王者，你觉得就是打上王者
2: 了呀？
1: 啊，
2: 他多大呀？
1: 80左右吧。
0: 我怎么知道他多大？
2: 很棒啊！
1: 什么？
2: 那
1: 如果是
0: 你怎么20出头打王者就不是很棒，但是80就觉得太棒了。
1: 王者就是很厉害的段位了，是吧？
0: 是吗？
2: 厉害吧？
1: 也不厉害
0: 啊，
2: 我觉得不厉害吧。
0: 那什么才是厉害的？
1: 星耀，
2: 星耀不是比王者的段位更低吗？
0: 你看，
1: 哦，是这样子。
0: 那什么才是最厉害的？
2: 上了30颗星才可以说有点厉害吧。
1: 上
0: 30颗星，
1: 对，
0: 是王者再往上是吗？
2: 对，王者30颗星。
0: 哦，
1: 这个朋友说他第一次上了王者，然后就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2: 还是很要恭喜。
1: 还是很要恭喜，
2: 因为说不定他现在已经就是30颗星50颗星的大
0: 王。哇，是是是是是，哎，等一下，有没有可能他后面掉下来了？
1: 也有可能啊，对啊，就对这个朋友来讲的话，他玩游戏第一次玩到了最高的段位，
0: 对，
1: 然后就稍微的
0: 记录一下，我感觉应该事实要打一个礼炮，拉一个横幅之类的。
1: 对，是啊。
0: 好，恭喜这位刘哥打上王者。
1: 刘哥，欢迎你。
0: 恭喜3号台的刘哥打上王者。
1: 这是不是
0: 不一定啊，说不定他们是在网吧里打的吧。
1: 来看看各位吧，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自己的朋友圈当中这个非常珍贵值得记录的那一条是哪些，
0: 是
1: 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
0: 我现在有的时候看朋友圈我都不记得当时我发为什么发这一条了，当时发的是什么东西。
1: 朋友圈置顶吗？我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哎，
0: 我置顶了呀，我就置顶告诉大家不要在5点到7点半左右的时候跟我发消息，我是看不到的。
1: 珍贵了，有那些比较珍贵的？有可能有些珍贵的曾经被你删掉过，也可能啊。
0: 我好像都没有删掉，但是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很喜欢发朋友圈的人，所以我搞不清楚哪一条才是。
1: 那请问你在恋爱状态当中会发朋友圈吗？
0: 恋爱状态不会，我只有失恋的时候才会。
1: 他恋爱不发，失恋发。
2: 哇哦！
1: 你觉得作为一个男生角度，你觉得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在恋爱的时候不发朋友圈发你的动态的话，你会觉得失落吗？
2: 看情况吧。
1: 看情况。
0: 会发合照，但是不会发那种很甜蜜的东西出来恶心大家。
1: 啊！你就用这个词啊？
2: 你用这个词吗？
1: 你会用这么重的词？天哪！
0: 有的人看到就会觉得说干嘛呀？然后还要问一句。还要说一句，我因为我有朋友之前很喜欢发他的那个生活，所以他后面谈恋爱的时候他也经常秀恩爱，结果后面人家就说不要秀恩爱只能中午发，因为早晚会黄。
1: 那你有保存当时比如说你们恋爱记录的一些东西吗？现在有吗？
0: 有啊，七夕的时候发的。
1: 还有啊，你没有删掉过？
0: 就没有人看得见，我自己也不会刻意去看啊。
1: 啊，就是你不会删除你之前有留过的一些痕迹？
0: 不会不会。你们会很介意这个问题吗？
1: 我觉得是蛮介意的吧。
2: 哎，其实我不介意，但
1: 是我和
2: 我谈的时候，我的下一任介意。
0: 你的下一任会介意，但是已经这么多年了，
1: 万一你
0: 不会特意去看朋友圈吧？
1: 你不会介意，万一你的另外一半他的朋友圈里面还有其他跟异性当时过节的，或者是这个他们在甜蜜状态的一些合照，
0: 不都是隐藏起来的吗？谁看得见啊？
1: 谁说看不到的？
2: 就是我觉得隐藏不隐藏也无所谓，就是
0: 啊，不隐藏都无所谓
1: 啊。你这么豁达
2: 啊？
1: 蛮豁达的，
2: 就是因为感觉他现在跟你在一起的话，就说明我
0: 你的听众是五十颗星吗？
1: 刘哥刚才说他说2018年上王者那会儿难度颇高
0: 哦，
1: 如今我随便打就是50到70星，
0: 还有70星，
2: 对啊，
1: 他有限定封顶吗？想打多少颗打多少颗？
2: 没有没有，
1: 打10000多少颗也是可以。
0: 刘哥
2: 打到10000多的了。
0: 刘哥，我想问一下你，你听过就是以你的年纪听过这一句话吗？请收下我的膝盖。
1: 刘哥肯定是听过的了，
0: 刘哥应该是听过。
1: 玩王者荣耀的朋友应该年龄也不大了，对啊。我们今天就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哪些在你的这个所有的发布的朋友圈内容当中，你会觉得算是比较值得纪念和比较珍贵的一些内容？因为每个人他确实有一点理解会不一样。有的朋友可能会记录自己比如说成长当中的一些瞬间啊，或者在某一些游戏当中获得的一些成就啊，还有的朋友可能会记录比如说这个家庭的一些变化呀，或者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变化呀，感情当中的变化呀，都会在记录上面。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哈。你笑啥？
0: 我刷到一条这样的朋友圈，然后我发的是学到了很有用。
1: 你这是发的是一条抖音是不是？
0: 不是，就是冬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没有穿长款的羽绒服，然后他把短款的那个面包服，他蹲下来的时候，这样的话面包服就可以直接照到整个人的身体。
1: 所以你当时就拿这个分享了朋友圈。
0: 分享了朋友圈之后呢，好多人回复，第一条留言就是董涵的，哈哈哈哈，我昨天看到我要笑死了。那个时候大家笑点都好一致啊，
1: 你的笑点好奇怪啊。
0: 然后有人说这是公交站的土地爷什么的，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真的很青涩，因为互联网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的。
1: 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它值得珍贵的点不是因
0: 为它的内容？没有，不珍贵不珍贵。我
1: 是因为会觉得身边的同事朋友的留言是不是？
0: 对，我以前经常发一些就是自己看到的觉得蛮搞笑的东西，或者是遇到了什么搞笑的东西。
1: 你现在找一条在你的朋友圈当中你会觉得还算是比较能够记录当时状态的一条朋友圈是哪一个？因为你是一个非常爱发朋友圈的人嘛，那肯定会有一条你会觉得稍微的比较重要一点点咯。
0: 没什么呀，我看了半天，哦，还有那个连沈腾的广告我都翻
1: 出来。这种肯定你就没有某一个比如说瞬间要记录的会觉得哇塞我一定要发出来？
0: 没什么呀，过生日的时候我之前是每年会发一下的，
1: 每年过生日都会发一条朋友圈。
0: 今年我有点不准备发了。今年我不啊？
1: 对啊，他今年是不准备发的。所以他什么时候过生日没什么太大重要就是会有一些这样记录的时刻了。对啊。
0: 哦，我刷到了那个耶，我刷到了那个去年不是去年2020年七夕的时候的朋友圈。
1: 是什么？
0: 七夕的时候朋友圈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广告啊。
0: 当时谈恋爱的时候的朋友圈。
1: 我可以看一眼吗？
0: 你看呗。
1: 我看一下评论啊，我就看一下评论。
0: 你还看评论是什么？
1: 你们夫妻相，祝你们早婚。有没有人说图一像杨幂？然后你评论有评论他说杨幂那么为什么你要找
0: 什么杨幂什么我跟什么。我忘记了，
1: 朋友圈当中这些评论好精彩啊，都不能读的。我说实话，
0: 真的吗？
1: 太精彩了。
0: 啊？
1: 对啊。
0: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1: 你自己看一下，对啊，
0: 嗯嗯，
1: 是不是很精彩？
0: 看到了，看到了。

0: 哎，
1: 哇，
0: 为什么还有人在我为什么还有人在我朋友圈里聊起了天啊？
1: 不知道，我发现蛮多朋友都会记录游戏当中的一些瞬间。
0: 嗯
1: 有朋友他说小叶你解释一下，巅峰赛3000以上是啥意思？
2: 啥
0: 意思？
1: 巅峰
2: 你
1: 赛
2: 就成神了都？
1: 巅峰赛三千以上是啥意思啊？
2: 就是这个游戏最牛的
1: 一
2: 那
1: 波
2: 帮
1: 人，
2: 人，对。
1: 那这一波人有大概有多少呢？
2: 我这我还真不知道。
1: 10个、100个、1000个。
2: 我最多，我在我对这个巅峰赛比较了解的年纪，我知道巅峰赛最高就是2000多分，
1: 2000多分，
2: 对，
1: 3000分应该是很厉害的状态。
2: 我现在都没有，就是在网上看到过3000分的
1: 那
2: 人，
1: 你会记录自
0: 没
1: 己？
0: 有，甚至在网上都没有看到过
1: 查
0: 三千
1: 无
0: 分的
1: 此
0: 人
1: 人
0: 啊！
1: 是吧？
2: 我是没看到，
1: 你
0: 那就
1: 有
0: 不要再为难我们的听众了。
1: 他自己这个听众他就是哦，
0: 他
2: 真
0: 是啊，
2: 的，
1: 对啊，他巅峰赛三千
0: 真
1: 以
0: 的
1: 上，
0: 假的？
1: 对啊，
2: 那就真的很厉害了。
1: 他可以去打职业，意思是这个水平。
2: 我感觉可以，我感
1: 哦，
2: 觉可以，没有毛病。
1: 打游戏打职业这个确实蛮厉害
2: 我感觉如果
0: 问一下
2: 他
0: 豆
2: 要是
0: 包，
2: 打上了3000分的话，他甚至可以跟某些职业选手单挑，都能把他们打爆了。
1: 哎，但你有没有哪些你记录过，比如说游戏啊，或者生活的一些朋友圈，你会觉得会还值得分享的？
2: 游戏的话，我记录的很少。
1: 那你生活当中记录的更多的朋友圈是哪些？
2: 我记得我去年、前年
0: 的王者的人
1: 啊，就是在
0: 2026年。
1: 就是你脑子还在想巅峰赛的事情，
0: 我就要用豆包查，我
1: 哦，
0: 说2026年巅峰赛王者
1: 是
0: 分
1: 什么
0: 数以
1: 水
0: 上
1: 平？
0: 的人有多少个？
1: 嗯，
0: 从来没有公开精确的人数。然后，他估算哈，2026赛季估算 QQ 两个大区，内卷最严重。他说每个赛季3000分大约是120到220人。微信两个就是内卷轻一点，每个大区50到120人。
1: 就大概解释一下，就百来号人左右了。你玩这个游戏就百来
0: 哇，
1: 号人左右，那就是很厉害啊。
0: 天哪！
1: 对啊，尝试一下，看来你这个年纪现在还能不能玩到这个段位。
0: 有朋友说开服到现在都没有过3000多分吧？他说：“巅峰赛3000的可以给联系方式吗？我们在找教练，怎么回事？还有职业
1: 我们有
0: 选
1: 职业
0: 手？
1: 选手，有职业选手找到这儿来，对不对？500分够吗？1000分够吗？2000分够吗？
2: 70分1200哎，
1: 70分1200，哦。你们对游戏好了解啊
0: 突然睡着了是吧？有朋友说明天开始要到国外去当牛马啦！再次见面要到明年的暑假。谢谢早晚高峰的主持人们的每天的陪伴，每天上下班听你们的广播，很快乐，会很想念你们。不用想念，你没事的时候你就打开阿基米德，国外也可以听 到。
1: 国外也是可以听到的，只要你有这个
0: 对，
1: APP 是可以听的，
0: 是，
1: 对。
0: 就让你模拟出。哎呀，我跟你说，国外一点都不卷的。你去国外工作，搞不好，当然如果你去国外的中国的企业，那可能还会卷一
1: 不同
0: 点。
1: 的岗位
0: 你要
1: 呢？
0: 是去外国的企业的话，你每天，我跟你讲，你甚至可以听到去年的。你有那么多时间，
1: 你可以天天
0: 因为
1: 听。
0: 我那天看到人家法国的那个办公，那早上起来吃完饭，然后那个打两行字，完了之后下午在干嘛？下午就去
1: 感
0: shopping 了
1: 谢
0: 一
1: 你是
0: 下，
1: 吧？
0: 吃个中饭回来，然后还有时间，
1: 下午
0: 下午四点
1: 茶。
0: 钟时候下班了，下什么午茶呀？四点多就下班了，
1: 啊，就
0: 准备。
1: 吃完饭就准备下班了，是
0: 对，
1: 吧？到点就下班。
0: 你多的是时间听。
1: 好了，我们先来问问大家这个话题：你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值得在朋友圈这个当时会觉得值得纪念和比较珍贵的一条内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继续分享一下。你刚才打断我跟他聊，我跟他说哪儿来了？
0: 哎，
2: 刚刚
0: 你说
2: 说我
0: 什么？
2: 前年的时候，前年年底，我当时有一件事情不是说比较珍贵吧，但是我觉得很抓马，所以我发了个朋友圈。当时有一个诈骗分子给我打电话来了，因为
1: 然后你
0: 你
1: 就
0: 怎
1: 觉
0: 么
1: 得
0: 经常碰到这
2: 我
0: 种
2: 接
0: 事的
2: 了。
0: 感觉？
1: 你的人生，我感觉好像天天都在经历这种很起伏的事
2: 对
1: 情
2: 啊，
1: 哎。
2: 很奇怪，他给我打电话过来，我当时不知道这个，我们当时一帮朋友在一起，然后我挺有兴致的，我就打开扬声器接了他电话，
1: 哦，
2: 然
1: 就
2: 后
1: 逗
2: 就
1: 他玩是不？
2: 逗他玩了一下，然后他说要问我有没有贷款的需求，我说最近刚好可以，
1: 啊，你就
2: 三
1: 逗
2: 十
1: 他
2: 万可
1: 玩
2: 以
1: 是
2: 吗？你
1: 吧？
2: 这边能贷吗？
1: 啊。
2: 他说30万的话需要干嘛干嘛干嘛，然后我说怎么这么麻烦，30万你都贷不了怎么样？
1: 好，大概
2: 他说
1: 理解了
2: 贷多
1: ，OK。
2: 点，然后他骂我穷光蛋。
1: OK，大概
2: 然后
1: 懂了。
2: 骂了一句脏话，
1: 哎，
2: 把我电话挂了。
1: 你
0: 怎
1: 就
0: 么
1: 没有
0: 回
1: 哪些？
0: 事
1: 你
0: 啊？
1: 就没有哪些值得？
0: 还被贷款的人骂他穷光蛋。
1: 你就没有哪些你觉得值得纪念的？就是稍微让你会觉得想起来非常非常深刻，或者稍微想起来会觉得比较暖心的事情发生吗？没有，全都是感情里面的事情，
2: 没有，
1: 完
0: 全
1: 全
0: 都
1: 没
0: 是
1: 有。
0: 感情里面的事情，
2: 也
0: 还
2: 没
0: 不
2: 有啊，还有
0: 够。
2: 自拍啊。
0: 自拍也是你觉得值得纪念的。有
2: 对
0: 一天，
2: 啊，
0: 哦，拍出了一张神图，
2: 好
0: 是
2: 不容易
0: 吗？
2: 拍张好看照片，我平时都不那么高
0: 哦，
2: 帧率的。
0: 是我跟你说，在我颜值巅峰期的时候，我曾经拍出一张神图，完了之后那张图发出来了之后，大家就是受到广泛的惊叹，结果还
1: 真的
0: 被人家，
1: 假的？
0: 现在不知道这个审美看起来怎么样哈。当时美颜相机还没有那么就是厉害的时候，完了之后当然有小 P 一下，结果发出去给别人，别人还转发给他自己的朋友，问你说你觉得这个人长得怎么样什么的。当时拍出来了之
1: 后，严重怀疑在王婆卖瓜哎。
0: 现在拍不出来了，没什么好卖瓜的。
1: 那你这张照片应该是一直是置顶保存的
0: 吧？没有没
1: 有，收藏
0: 不记得放，就是还在朋友圈里面应该。
1: 然后有朋友在我们平台留言，他说我今年发了一条朋友圈，是值得记录和骄傲的一个事。
0: 哦，
1: 就是那天淘宝欧舒丹身体乳 bug 价发群里带领大家2分钟，赚了10几万的利润啊！
0: 那个时候我在吗？
1: 是真的假的？什么叫 bug 价格？就是他调价调错了吗？
0: 应该是。
1: 然后他就囤货了很多，
0: 天
1: 是。
0: 哪！哎呀，
1: 这种好事你以后记得叫
0: 怎
1: 不上
0: 么
1: 我们
0: 对呀、啊？
1: 啊。
0: 怎么没有？你要到时候记得艾特我们哈，单独艾特我们。
1: 他最主要，你有他的联系方式
0: 我有
1: 吗？
0: 啊，有，我有他的微信。
1: 以后碰到这种事情，记得叫上我们，是不是？
0: 但是我跟你讲，好难，他们这个都是有一点那种手速要非常快
1: 明
0: 的，
1: 白，对。
0: 嗯，真的太厉害了。
1: 然
0: 也
1: 后
0: 不
1: 有
0: 是说来了新的主播啊，这个是我们的那
1: 实
0: 个
1: 习
0: 实
1: 生
0: 习
1: 朋友，
0: 生，
1: 对，是，
0: 他叫什么？
2: 叫小易，
1: 对。
2: 千万不要把我记成小料了哦。
0: 有朋友说我是认真的，那个王者如果上过3000多分的，请联系他，他还发下了联系方式。
1: 我们这儿开始职业找寻职业选手了
0: 当然，那个刚刚那位朋友不一定是他本人，
1: 啊。
0: 他可能就会说，上了3000分才最厉害，
1: 对，
0: 有可能
1: 是。
0: 是这样的。
1: 当时你们考上大学没有值得发的朋友圈记录的吗？没有吗？
2: 哦，发了一个祠堂给的那个东西。
1: 什么？
0: 什么？
2: 就是我们祠堂给的一个
1: 祠堂，祠堂是冰斗啊，
2: 祠堂啊，就是
0: 就他们家呀，
2: 祠堂就是祠堂呀，
1: 哦，
2: 就是
0: 他们
2: 宗族那个
0: 家
2: 祠
0: 啊，
2: 堂。
1: 哦，懂，就是你们祠堂还有那个发了一个证书给你是
2: 对，
1: 吧？
2: 发
0: 他们
2: 了一
0: 家
2: 个
0: 祖宗给他
2: 发了个证书，还奖学金，
1: 哦，
0: 哇，
1: 蛮好的啊，对
2: 对
1: 啊，
2: 呀，
0: 有什么办法可以入到他们祠
1: 我们村出了个大学生，各位朋友们。我们村出了个大学生，各位朋友 们
2: 但是我
1: 啊。
2: 们那边每年都出挺多的，
1: 哦，对，
2: 而且我觉得我们家族有一点点封建。
0: 那这个钱是从哪里出的？就是各家就
2: 理
0: 是
2: 事会
0: 要
2: 出的，
0: 去
1: 什么？
0: 理事会
2: 就是
0: 哦。
2: 家族那
1: 哇，
2: 个，
1: 你们这个家
0: 我
1: 族
0: 跟
1: 还
0: 你
1: 蛮
0: 讲，
1: 庞大呀。
0: 因为是这样的，广东那边
2: 我是
0: 他们
2: 湖南的。
0: 不，我在说你就说你是不是住在广东？
2: 对。
0: 他那边是为什么看到那个龙舟赛啊什么的，很多都是他们家族自己赞助
1: 家
0: 的，
1: 族宗亲是不是？
0: 对，
1: 哦，
0: 人家的那种仪式感很
2: 对，
0: 强。
2: 跟那种差不多。
1: 哇，你们还用祠堂这个词，好高级哦！我们都
2: 真
1: 是
2: 的
1: 杨
2: 高
1: 家屯
2: 级，
1: 儿，我跟你讲。
2: 而且我们那个祠堂它是什么样？就是你考上大学，一般不都有奖学金吗？但是它
1: 对，
2: 是那种考上一本的才有，
1: 哦，
2: 考上一本的，然后它这边有个什么子兵工后裔优秀学子群，
0: 那你是怎么混进去的呢？
1: 对啊，
0: 他们那天算错了是不
2: 没有
0: 是？
2: 啊，
1: 把你都加进
2: 师
1: 去
2: 大
1: 了，
2: 在广东算是一本。
1: 哦，
0: 你看又说是广东，
1: 就是在
0: 是
1: 你
0: 刚
1: 当
0: 刚说
1: 地，
0: 刚刚说
2: 但
0: 自
2: 是，
0: 己是湖南，然后
2: 对，
0: 等
2: 我
0: 到
2: 是
0: 时候
2: 湖
0: 考
2: 南
0: 到一
2: 人，
0: 本了之后就说是广
2: 我们祠
0: 东，
2: 堂是在湖南的，
0: 啊，
2: 但是干事大他在广东那边算是一本，
1: 明白，
0: 就高。如果
1: 对，
0: 你在湖南
2: 对，
0: 不算的话，你在广
2: 对，
0: 东算，我也可以跟你说我考到了一本。
2: 对，没
1: 所
2: 错，
1: 以当时你会觉得这个还是
0: 有
1: 蛮
0: 点
1: 值得
0: 小
1: 纪念
0: 心
1: 的
0: 思，
1: 嘛，
0: 哎
1: 对不
0: 呦，
1: 对？就拿到奖学金，
2: 对，
0: 哎，你觉得这条朋友圈如何呢？
1: 哪条朋友圈？
0: 给你看一眼。两只小猫全部都戴了伊丽莎白头套，很可
1: 珍
0: 爱。
1: 贵哦，最主要的是你觉得这个很珍贵，是不是？
0: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以后很难碰到这样的情形。
1: 有意思是确实有意思，
0: 嗯，
1: 但有一些东西，它比如说你要记录下来的话，比如说当时自己发生的某些事儿啊，然后回想起来，过去很多年再回想起来，会觉得这个事情想起来还蛮觉得就是记录和珍贵下来的，就这些事情，对。
0: 好了，再看一下大家的回复哦。
1: 嗯。
0: 有没有什么很珍贵的朋友圈？等一下，
1: 你
0: 十
1: 看一
0: 七
1: 下
0: 点
1: 这个里
0: 四
1: 面有没有
0: 十，我
1: 广
0: 们要再
1: 告
0: 跟大家说一下哟。现在呢，我们有一个玩水的福利正式的返场了。然后要注意到的是，只有今天才能够在线上，才能够在我们969的平台上购买。如果还想要去这个玩一下水、溯溪或者是漂流的话呢，就可以回复"玩水"两个字。因为之前我们的销量是非常火爆的，大家的口碑也是爆棚，反复催更。 这一次就是如果你错过了，短期之内就不会有这么划算的福利活动了。当然我们会帮大家找别的，可是一个也是不太适合了嘛，后面的这个季节啊，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到别的地方去，如果玩过漂流的话，你就知道969一般都是很具有性价比的这个价格。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有三个地方会带大家去，一个是梅岭亚马逊森林水森林水部落，然后距离市区是超近的，交通也十分便

0: 力，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怡丰九天漂流。然后刚刚那个水部落呢是老人小孩都能玩的，但是怡丰九天漂流呢，它就是有一点点刺激的感觉的，就是更适合于年轻人或者小朋友的。199就可以四人同行，大小同价，无隐形消费啊。
1: 哎，
0: 还有什么呢？就是很有氛围感的山野氛围的这个，看不清楚。青莱西部落不能错过哈，
1: 对，
0: 是原生态的溯溪秘境，溪水清澈见底，有三个地方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只要发送玩水都会推给你，你可以任选一个自己觉得最有兴趣的、最感兴趣的过去。
1: 就是比如说你在今年暑假的时候，现在还想出去玩水的话，抓紧时间，我们现在还可以回复关键词"玩水"两个关键词，就
0: 是
1: 可以
0: 的。
1: 来解锁我们的所有刚才介绍的这些链接当中的好物，然后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点击链接来购买你喜欢的这个项目就可以了啊。
0: 如果您一整个暑假都没有出去，你就是喜欢那种错峰出游的话呢，可以怎么办哈？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多彩贵州双高5日纯玩
1: 啊，贵
0: 游，
1: 州对。
0: 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然后我们的价格也是非常优惠的。如果啊，就是近期31号之前我们出去玩的话呢，是2980。我看有没有看错？31号出去是3080，如果是31号之后，也就是9月1号的25，就是2980，这个就是真正的错峰出行了。
1: 对，是的，价格上面比较划算啊，这
0: 对，
1: 个就是。
0: 真的3000都不要，因为65周岁以上人群是免一个门票，然后呢可以再每人减200。如果你又是能够凑到两人同行的话，一共啊就减了300块。
1: 对，
0: 当然，
1: 是。
0: 如果你是军人优待证啊，还有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教师都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的话，还有门票优惠，而且我们这个贵州是每天都是发团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时间，你说，哎呀，我可能9月3号，那能不能发团？可以，没问题，你
1: 对，
0: 现在
1: 是
0: 去
1: 的，
0: 问就是可以的。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贵州之行的话，价格上比较划算啊，
0: 是的。
1: 2000多块钱不到3000块，你就可以来解锁了。

0: 都是从爱发朋友圈变成不爱发，对，
1: 嗯，因为我昨天，哎，这位朋友昨天听到我说没有？我说我以后如果要结婚的话，我都不想要发朋友圈，
0: 就是他不想让人知道。
1: 嗯，以前我就觉得说，哦，看到人家结婚的时候晒婚纱照啊，或者是说晒那个叫什么结婚证啊，我就觉得说，哦，等我如果有这一天的话，我也晒一下。嗯，后面我现在就觉得说，告诉别人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
0: 对吧？
1: 这件事情，
0: 对啊，
1: 嗯，
0: 就是自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1: 因为其实好少有人 care 你过得到底怎么样。
0: 我觉得我身边很多人，年轻的朋友吧，也算是，
1: 这样说又有点消极啊。
0: 就是很多人结婚或者是订婚或者是求婚当天都会发内容来纪念。
1: 嗯，哎呀，有一个很过分的，后面那个人后面把我删掉了。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说的这句话被他听到了，因为他结婚完了之后起码那大半年每到有什么事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没有事情他就想抒发别的东西，他就会发自己的婚纱照。哦，就是男生哈，
0: 大半年每年都会发一次，
1: 大半年。然后我就有一天跟
0: 今天我很不开心求安慰婚纱照，
1: 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人生在世要努力然后就发了自己的结婚照。啊，我好不能理解，
0: 照片跟内容不符合。啊，
1: 对，然后后面有一次我在吐槽的时候我就说他怎么总发自己的那个结婚照出来啊，我搞得我现在看着他就想到他结婚的。
0: 今天我心情很不好，结婚照，
1: 结婚照，
0: 哈哈哈，老婆没有发现我的私房
1: 照。我说他是不是结婚结了一年呢，啊，他怎么每天都在发。
0: 有没有可能是他手机当中没什么图片，只有
1: 别发图不就行了吗？
0: 对啊，是可以不发图片的。
1: 对，所以但是我后面我好像不知道有没有被他知道，我后面发现我被删掉。
0: 你是被蛐蛐了是吧？你蛐蛐他然后被知道了是不是？
1: 你敢发你还怕人家说两句啊？
0: 那他不是这么想的吗？可能对啊。
1: 但是每天都这不是这要一有事都在发，他发的有点太频繁了。
0: 哎，你们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发某一条朋友圈内容的时候就是发过哈，
1: 嗯，
0: 发过某一个可能类似相同的东西，比如说一张图片多次使用多次利用，
2: 嗯，
0: 比如说你今天拍了一张很帅气的照片，
1: 然后每天都发，
2: 哦，
0: 每天都发，昨天的我真帅，前天的我真好看，
1: 一年前的今天，
0: 265天零7个小时之前的我在吃润饭的时候拍的真漂亮，有这种照片吗？
2: 那不会，
0: 对啊，就是一张照片用一次吧。
1: 对啊，
2: 但是一组照片发了好几次的有。
1: 我跟你说，我有个这样的，如果我这张照片，我觉得或者是这个动态哈，我觉得非常棒，但是呢，或者是有一首歌唱的很好，以前我曾经发过，当时发过的心理是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这是一首歌的歌词吗？
1: 什么？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0: 以前我曾经发过，当然
1: 没有，就是我如果第一次发的时候，还没有是跟别人就是要暧昧的那个期间的时候发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就广受好评。哎，后面如果我要跟别人这个有一点小拉扯的时候，我要再发一次，我会怎么发呢？
0: 发歌吗？
1: 我会就照片也好，歌也好，我会怎么发呢？我会仅单独他可见，这样的话人家就不会被我打扰到了。
0: 就是你不
1: 想，但是他又能看到，而且我做过测试，仅他可见，他一定可以刷得到。我做过这个测试，
0: 你是什么情况一定要做这种测试？
1: 没有没有，我不想打扰别人，
0: 就是，
1: 我只想让他看到，因为这条朋友圈曾经发过。哦，我就不想让没看就只想让没看到过的人看到。
0: 当时
1: 很快就点了赞。
0: 当时你心态应该变化也蛮大的嘞。
1: 什么心态的变化？
0: 这首歌应该蛮适合你的。
1: 是吗？跟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啊？
0: 啊，我终于失去了你。对啊，
1: 我朋友说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啊？主持人，我叫精灵，他
0: 叫
1: 千玺，
0: 我叫迪丽热巴，
1: 他叫易烊千玺，
0: 迪丽木纳提。对，各位朋友们，大家好啊！
1: 他真的叫木纳提啊！有朋友说了，他说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多年没有发朋友圈，也不看，我现在也比较少看呢。
0: 我还爱看朋友圈，但是
1: 你很爱看，
0: 对，但是
1: 你怎么不给我点赞？
0: 我是一个不怎么爱分享，也不怎么爱点赞的人。对啊，看是一回事，为什么
2: 监视大家？
0: 哎，看朋友圈会变成监视吗？分享朋友圈本来就是生活当中大家可能
1: 会，你有没有发现有人的朋友圈点开他朋友圈的背景是今天让我看看谁来看我老公，谁来看我男朋友，
0: 有这些，
2: 哦，真
0: 有，是
2: 有
0: 这些，
1: 是吧？
0: 但是我不会单独点开某一个人去感染他的朋友圈。
1: 哦，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我记得好久都没有看
0: 到，哦，我上次单独点是看小易，对，我就记得
1: 为什么要单，哦，
0: 因为
1: 你要看他那个，
0: 对啊，他上次跟我讲他，他的感情状态，然后我就看人家。
1: 哦，
0: 对啊，
2: 嗯，
0: 就是不能够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有朋友说我一个人的时候
0: 你没有注意这个
1: 句话不能判断真的假的有朋友说一个人的时候朋友圈里面全是生活琐碎，恋爱之后朋友圈又全是恋爱，现在朋友圈几乎全是我儿子。
0: 嗯，
1: 他就是跟自己的生活的阶段有关。哎，
0: 不同的阶段他记录的东西会不一样。
1: 有朋友说我很爱发朋友圈，我是为了记录生活孩子的成长变化，以后老了也可以用来回忆，因为记忆会淡忘，不想让别人看的就仅自己可见。
0: 嗯，我觉得这还蛮好，因为很多朋友们比如说有了小

0: 朋友之后哈、啊，就是生活当中大部分的东西都是记录自己跟小孩的一些东西。
1: 嗯、有朋友说失恋更要发呀，他说经历内心 OS 备胎的机会来了。我没有备胎，我
0: 是一个，他就是备胎
1: 我是一个，我是一个不会就是多线发展的人。
0: 嗯，谁也不会，
1: 就是、
0: 谁会这样子啊？
1: 哦，不一定啊，各位朋友，在我们三个人当中，你猜猜谁
0: 会就会有一个人他是多线？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0: 啊！你继续说了，
1: 说完了
0: 啊？你想说的就这句话是不是？
1: 嗯，主要是也是因为现在朋友圈里没有想要特定给某一个人看的，就没有，完全没有了。现在，
0: 我发现有的朋友他，比如说在，就是你可能就是会觉得只给的表达没有那么的 OK 的情况之下，他就会分享一些歌，对不对？或者分享一些自己看到的图片呢、啊，或者一些文章来表达当时的情绪，是吧？
1: 你知道有个人他回了什么吗？
0: 什么？
1: 他发了你的抖音，然后说，当时记得这个直播号有一个 at
0: 什么？
1: 他就是你的简介里面，
0: 他怎么
1: 最早之前你有一个 at？
2: 那是前前女友吗？
0: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少一个钱字，少一个钱字。
0: 哦，这个朋友是看到了我的抖音是吗？
1: 是。就说你，
0: 这是说的是我原来
1: 哦，
0: 当时，
1: 要不然呢？
0: 对，是当时的状态，对，现在是没有了，对。
1: 那个 at 是你自己要加的还是？
0: 我自己要加的，对，
1: 嗯，
0: 但是我自己加上去的。
1: 好了，接下来是
3: 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5: 潮派晚餐由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联合播出。
6: You'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5: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7: 换新上线，
5: 潮派晚餐
7: 由潮台九六九、
5: 成功九九二
7: 联合推出，
5: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7: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
5: 的
7: 仪式
5: 感。锁定潮台九六九、成功九九二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速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陈世安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天后》，晚间的18:49，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牌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2: 大家好，我是小易。
0: 所以我们来问问大家朋友圈的那些事情，你有没有哪些值得记录的朋友圈，让你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看看各位的朋友圈当中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可以值得分享的呀？有没有哪些你会觉得适合纪念的，可以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分享一下
1: 啊。有朋友说竟然 SHE 都不知道，这个话下周讲会引发众怒哦，因为 ELLA 下周就要来开演唱会了，感叹此举果然是老了，还跟朋友抢了，就是卡着点抢了两张票
0: 啊。
1: 你要去看 ELLA 的演唱会啊？
0: ELLA
1: 下周几，周五吗？
0: ELLA 有南昌站，
1: 下周五是28号。
0: 我们之前还在节目当中
1: Happy Birthday 对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给 ELLA 打过歌，你忘记了
1: 啊？是是是，
0: 对啊，
1: 嗯，
0: 看我去问一下看有没有门票，虽然我对 SHE 也没有那么感冒，尤其他们单飞之、也没有单飞了，
1: 你是说什么
0: 也没有单飞了，就是尤其他们自己比如说做演唱会的时候没什么太
1: 好奇怪。大家有两个人都在问，他说是有了新的感情还是聊以前的朋友圈想起了那个暧昧的时光，要放强烈要放恋人未满，不是，就是因为
0: 他就是
1: 我不相信千玺、
0: 就是、
1: 我不相信千玺会放出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所以我就觉得说恋人未满这首歌
0: 该死的温柔还不耳熟能详吗？
1: 谢谢你的温柔、
0: 那
1: 个、那
0: 是谢谢你的温柔啊，
1: 那是什么温柔来着？那个是他，首先那是他们跟那个飞轮海一起唱的，其次那个是和叫什么 五月天的那种融合歌曲、那不能算是他们的代表作。
0: 我小时候听很多，就是听他们。
1: 你小时候和我们听众小时候听的不是一样的，那个是一个很后期的歌曲。
0: 也对哈，小叶，你知道《该死的温柔》吗？
2: 我知道，这我知道。
0: 那你知道马天宇是不是？
2: 我知道。
0: 你这该死，
1: 你在骂人是不是？
0: 你可以不唱了。
1: 你唱歌很用力哦。
0: 对啊，就是这种时代的还是听过的。
2: 这种听过。
0: OK，
1: 嗯、
2: 马天宇当时不是还挺火的吗？
0: 马天宇当时是很火、
1: 但是那个时候你才刚出生吧？
2: 但我记得我后面。长大之后他也演过一些剧还挺火的呀。
0: 马天宇是演过一些电视剧了、
1: 是是是，
0: 对啊，能够想到马天宇老师的代表作好像除了该死的温柔其他的好像就是
1: 加油好男儿，
0: 没怎么听过。对，
2: 他的幻城有看过吗？
0: 没有看过，
1: 略有耳闻、但是没有看过。
2: 对，
0: 张震岳的歌你偶尔听过吗？
2: 我人可能不太知道，歌可能听过。
0: 你不知道张震岳？
2: 我知道，是台湾的那个。
0: 对对对对，是我们宝岛台湾的一位歌手啊，对啊。而且张震岳马上要来南昌开演唱会，
2: 哇，
0: 8月26号起的，
1: 哇，
0: 这是什么感觉？
1: 嘻哈，
2: 因为其实我有家人是台湾人啊。
1: 哦
0: 哦，你家人有是来自我们宝岛台湾的，是不是？
2: 对对对，我的姑爷。
0: 你姑爷是台湾的？
2: 对，
0: 那是我老乡。
2: 你别，
1: 你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
0: 对啊，
1: 你这个人。
0: 我在看一下，我
1: 要
0: 在，因为我准备在26号去抢一下那个张震岳的票。是26号。
1: 你大哥说你仨老乡啊，你看会不会送你票啊？
0: 大哥，我都没有他的联络方式。
1: 喂，阿月。
0: 阿月，你这人真的很奇怪。
1: 有朋友就发来了自己就是很珍贵的一个芒果苗入盆移栽。这个为什么很珍贵啊？
0: 这是龙哥吧？
1: 是，为什么呀？为什么芒果苗入盆移栽会觉得很珍贵？他说我的朋友圈发了2年前芒果种下去的时候和今年8月20号拍的这张照片，结了两个芒果。哦，就是小 baby 刚刚出生以及现在变成成果的时候，
0: 就是自己这个种下的芒果。
1: 它绿绿的能吃吗？我想问。
0: 青芒啊，也是
1: 可以吃的。你会舍不得吃吗？
0: 肯定会有吧。
1: 我跟你说，如果养小鸡养养养养成了公鸡，可能就会变成宠物。
0: 那肯定不行，
1: 就会不敢杀掉了。
0: 对啊，就是跟自己种植的这些绿萝啊，种植的一些植物宠物都
1: 是一样的。植物会有那种我要把它吃掉才是对它的尊重。
0: 种菜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1: 对，要不然种来干嘛呢？
0: 对，你想就像这种养，可能有的朋友他会觉得还是不太舍得吧。
1: 是的，
0: 就养尤其
1: 自己养的。然后有朋友说喜欢热带雨林白色羽毛，热带雨林也还可以，但是我们好像不一定有这首歌。而且千玺一开始都不知道这首歌，
0: 我也不知道。热带雨林我好像听过，但是白色羽毛没有听过这首歌。
1: 白色羽毛其实我也没有。
0: 对，这首歌没有听过。对，
1: 嗯，
0: 就当时可能大家在分享一些歌的时候，
1: 我跟你说 ，SHE，我以前我小时候听的时候，还真的有一些歌很喜欢听。还他其中有一首Hebe 独唱的叫做《摩天轮》，我也还蛮喜欢听的。
0: 没有。
1: 还有那个他当时拍那个什么还蛮火的一个那个偶像剧，他有一段时间走这个路线，然后他们有一些叫什么触电啊什么之类的。
0: 就是当时偶像剧里面的一些歌曲是吧？
1: 是。
0: 就是有朋友他说现在播音乐时间这么长，有点
1: 不长吧？
0: 没有啊，
1: 很长吗？
0: 我们一直是，哎，大哥，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对啊。
1: 你是不是今天正好听到了？
0: 有可能听
1: 的
0: 一段时间。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播歌可能会晚一点，然后或什么，你可能已经回家了。嗯，
0: 好了，今天聊的话题就是这个，来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你这个曾经在朋友圈当中你会觉得稍微值得纪念的一些内容呢？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参与一下我们整档节目的互动跟留言。
1: 然后就来看一看
0: 8:55啦。
1: 一件事情啊，因为还有5分钟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没哎有吧？
0: 你看一下后面是不是这一页有时间吗？写了吧？
1: 嗯，
0: 那个是不是也
1: 是
0: 我们的？
1: 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哦，我们现在有一个贵州的纯玩多彩贵州双高五日游，也就是我们高铁往返，在20号之后呢，就是21号开始哈，我们出发到31号，就是8月底的这段时间，每个人呢是3080，当然如果你有小朋友，我看他这里写的是成人仅3080，所以说如果你有小朋友要去的话，就可以回复贵州，然后就问一下他小朋友是不是可以稍微便宜一点呢？
0: 对啊。
1: 然后如果你是9月1号出发到25号这段时间的话哈，成人是2980，这个里面我们包含往返的高铁，然后我们的食宿什么东西都是包含在里面的，如果你有一些景区要去要有门票的啊，那些我们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然后你本身就不需要买票的，比如说65周岁以上的免票人群呢，那我们每个人就再减200，但如果你家里正好是有2个人同行的话呢，也就是说你65周岁以上可以减到300块钱，因为2人同行再减100。然后比如说你有这个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啊、医护人员啊、教师啊，都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的话，我们还是会有门票的优惠的。
0: 没错，
1: 嗯，我们平常呢去，一般来说哈，我们出行都坐的是陆地头等舱，就是那种2+1豪华大巴，它的这个座椅很宽敞，可以躺平，而且会被你配备这个充电接口。那我们去贵州会去哪里呢？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西江青户苗寨，住宿会给大家3晚的4钻酒店，特意安排1晚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就可以晚上啊，我们也可以看到万家灯火的样子。
0: 这些就是给到大家的在这一趟旅程当中的一些福利啊，还有这些相关的安排都是还好的。
1: 想去的话呢，我们直接回复贵州就可以了。当然再过1个4分钟我们就要开启我们今天的秒杀了啊。
0: 第二轮最后一个秒杀。
1: 对对对，最后一轮秒杀，给大家秒杀的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30毫升一支，日常官方的售我们商城的售价呢是99，但是今天秒杀价格是27.7。
0: 秒杀。

0: 什么东西
1: 啊？啊，你不知道啊？这个梗你肯定是不知道
0: 啊。啊，这什么？这新最近的梗？
1: 这是马老师的梗啊。
0: 马老师是马嘉祺吗？
1: 你不知道马？哎呀，你不知道马老师？
0: 马老师是谁？
2: 马保国吗？
1: 芜湖大司马呀。
0: 啊？
2: 哦，大司马老师。
1: 对，大司马老师啊，Musa。
2: 那我
0: 这什么
1: 啊？你继续说了，
0: 游戏里面的吗？
1: 对，游戏里面的。
0: 哦，我知道。然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哈，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27.7、7.7、37.7、17.7这样的秒杀呢？是因为潮台969官方商城全新上线，叫做潮台好物。然后我们每满777就只立减77元。
1: 是、啊。
0: 而且我们这个商城里面的这个大牌的美妆哈，我们所有的这个大牌单品全部都是77折。有跟大家说一下，100毫升两个装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呢，打完77折之后是461.23元，顺丰发货哈。大家可以了解一下，不论是秒杀还是我们77折的产品，全部都是发关键词969就可以了。
1: 对，是的，关键词直接回复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呢，就可以参与我们所有的一些商品的秒杀了啊。不知道这个七夕的活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
0: 看
1: 一看。
0: 先
1: 看
0: 呗，
1: 对、
0: 嗯、对，能抢就抢呗。然后有朋友就说了，他说他刚发植物的呢，这个是值得记录而且是隆重的，就可能说身份的转变啊，比如说结婚啊，或者是当爸爸啊，但是这些我都没有经历过，还是很期待的。
1: 嗯、有没有朋友比如说会记录自己的小孩啊、小朋友啊，对不对？比如说刚满月啊、刚周岁啊，然后呢记录一下小朋友的变化。
0: 肯定会啊，有小朋友的话，那个他就是生刚生出来，有的时候都会发呢。
1: 嗯，
0: 就说这个是几点几分出来的，多少斤，
1: 很可爱呀、啊，对不对啊？
0: 然后朋友说，暑假就要过去了，嗯，对，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这样的，我们每次那个就是各种各样的地方的旅游呢，都是有你暑假很适合全家人一起去的，还有一些平常的时候中老年的朋友没事的时候、工作日的时候就可以去的，以及一些在每一个季节哪里比较适合的，我们就会推这样的旅游。
1: 对，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
0: 对，
1: 然后呢
0: 不同的侧重，
1: 对，看看各位比如说更适合去哪里玩的情况之下，现在暑假还没过嘛，最主要的是还有10天时间。
0: slow，
1: 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暑期最后一点时间的尾巴出去玩的话，现在还是时间比较够的。可能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讲的话，现在这个时间是比较残酷，因为很多人在现在家里面补作业啊写作业啊。对啊，我们办公室这段时间都会变成那个小型的幼儿园。
0: 哦，
1: 其中很多同事
0: 都在指导他们做作业吗？
1: 对，小朋友们可能会来到我们的办公室，然后呢第一句话见到他就是，你作业写完了
0: 没
1: 有啊？作业写完了没有啊？你爸爸没有让你出来玩的，赶紧回去写作业。
0: 嗯，
1: 对啊。
0: 哎呀，你写作业这个东西很小叶记不记得我刚给你布置的作业？
1: 当然你去听歌。对
0: 对，
2: 听完王力宏的
1: 听完王力宏的歌、
0: 哎、然后你看一下，你觉得，当然你也可以听别的歌手的歌，就是80后啊90后经常听的，然后你觉得选一位你很喜欢的歌手，
1: 前提是你先听完、啊、
0: 能鉴赏得了吗？
1: 听完之后
2: 鉴赏不了啊。
0: 哦吼，
1: 鉴赏不了。
0: 哎，
2: 我很喜欢听张信哲的那个。
0: 哦，你一下子跨度这么大呀！
1: 过火
0: ，那说明你可以鉴赏啊。
1: 对啊，张信哲老师跟他
0: 爱就一个字。好，我们接下来最后
2: 一个字。
0: 哦，他听过。
2: 对，
1: 我看
0: 张信哲的歌你都听过？
2: 很多都听过。
0: 你再来说一个。
2: 是我给你自由，
0: 这个就是过了
1: 火。这就是过火啊！
0: 哎，等一下，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不是过火吧？
1: 他唱错了啊！怎么忍心让你犯了错？
0: 哦、
1: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0: 他把这个歌词唱到前面，
1: 你把前对
0: 我说怎么这么奇怪？
2: 乱匹配了，爱如潮水也听过。
0: 那可以啊。
1: 不问你为何流眼泪，
0: 这个听过吗？
1: 有一点动心，你听过吗？
0: 他和刘嘉玲唱的呀、
2: 是不是得听一下歌？
1: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没有听过这首歌。
2: 没有一点动心，我先听，我偷偷听一下。
0: 偷偷听一下，不用，我们现在就是最后放给你听。
1: Okay.
0: 上
1: 海姑
0: 娘
1: 听过吗？
0: 上海姑娘，
2: 哎，
0: 是你一开始放的，
1: 对啊，
0: 是你最早放的。
1: 那这个呢？做你的男人，你听过这首歌吗？
0: 我也听过，
2: 听过。
1: 别怕我伤心，
0: 我也听过。
2: 别怕你伤心，
0: 用情也听过，用情也好听。
1: 是别怕我伤心，不是说别怕你伤心。
0: 哎，听，要么听用情也可以。
1: 你们真的是把这当 KTV 嘞？
2: 可以可以。
1: 宽容，
2: 哎，这个真的听过。
1: 宽容
0: 什么听过？
1: 哪个
2: 宽容啊？
0: 那其他都是假的听过？
2: 不是，我听歌的时候，我很多时候在做其他事情。
1: 我听一下宽容，
2: 能记得它高潮的部分，但是我不知道名字。
1: 哦，就是听过这首歌高潮，就是比如说副歌的部分，但是可能听它的 A 段跟 B 段可能稍微听得少一点，对吧？白月光你听过吗？
0: 听过呀、
2: 白月光，
1: 对啊，
2: 嗯。名字不知道哦，
1: 你可能稍微去找一下就听到底是哪首歌、
0: 我想说是先有白月光还是先有张信哲。

0: 首歌啊？
1: 啥意
0: 思？是先有，因为好多人说爱而不得啊，或者是那个学生时期很喜欢的人就叫他白月光，
1: 嗯，
0: 是先有这个描述，还是先有他这首歌呀？
1: 我觉得肯定是先出歌，大家才知道这个词的呀。
0: 嗯，
1: 对啊，先有这首歌，然后再出这个词的嘛。听歌了，各位朋友们。
0: 豆包，
1: 最后首歌来自于哪个？听哪一首歌？
0: 哎，你放刘嘉玲的那个版本吧，不要放任素汐。你是故意要放任素汐？
1: 这里有，这里有，这里有，对，有。那最后一首歌就这个喽，张信哲和刘嘉玲最经典的一个合唱歌曲，叫做《有一点动心》。
0: 你现在放的这个也蛮好听的，《蓝色雨》也蛮好听的，
1: 温岚的歌，对，
0: 嗯，对。好了，
1: 听歌了，各位朋友们。
0: 明天不，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好，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下周一再见，
2: 小易，
1: 拜拜。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奇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

0: 飞舞国雪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See the moonshine, even if the whole world is just you and I.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

0: 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D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蔡娜老师的分享。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也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严格比价的好物，保障了产品的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语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透支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7: 开始行走，
8: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0: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0: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0: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0: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7: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晚间的19:44，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这个时间点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全新上线，是咱们江西人自己的购物商城。那么在接下来要进入这个小时的好物分享时间，看看我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塞纳要分享的是哪些好物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我们塞纳老师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全新上线，优惠超大，欢迎各位可以来逛一逛。你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呢，商城完善的服务体系做到了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

0: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九六九为你加满。
1: 潮台九六九，成语小故事，
2: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3: 九六九
4: ，Number One，
3: 潮台。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通骨淡水清溪谷领清凉喽！浅滩溯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塔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神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通骨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0: myself. And
1: more.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再为你仰着头放声唱，站在种下星空的沙滩上。

0: 时间来到了周五的晚上20:13，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今天晚上呢继续在这里的晚间来陪伴大家。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这个时间段塞纳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啊，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 CPB 的隔离了。这个隔离的话呢，质地真的是非常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这个网上搜一搜评价，或者说去这个专卖店啊去体验一下它的这个效果呢。哎，我之前就是有幸就是蹭到身边朋友的有试用过，其实效果真的还蛮不错的。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层。
4: FM 96.9

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六九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

0: 桃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桃台。
3: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4: 救命！救命！救救我！
3: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5: 那边玩下把不深的。
3: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4: 放过我！
3: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
4: 上了。
3: 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六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6: 安全六不别忘掉，
7: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8: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周晚上的20:43，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那么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来看一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吗？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了。今天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这个 CBB 的场馆隔离。那么我们商城呢是这个全新上线嘛，所以这个各种补贴加起来的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看一看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We play 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机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我想顺水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7: 大家好，我是轩。
4: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及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8: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0: FM 9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的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微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九六九
1: Number one
2: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相信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可能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

0: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21:16，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陪伴大家。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这个好物分享的环节。我们这个月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全新上线了。来看一看我们的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分享了什么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愿意不想去囤，就觉得说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

0: 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 137.83 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今天给大家来分享的呢是这个 CPB 的隔离了，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到关键字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喽。
2: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在你的身边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事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做个乐天合同也算八个

0: 帮助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喽，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如果大家也都是最喜欢皮卡丘的话。

0: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2: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3: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

0: 宝，世界多一点微笑。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2: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2: 你的潮流，我主理。

锁定的是，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The number one, FM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晚上的21:31，这里是潮台969。Hello， 大家好，我是宇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现在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推荐了什么吧。
1: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正好遇到七夕，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优惠力度。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就是你越买就越划算，非常划算，全场都是通用的。而且同时呢，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一些爆款商品啊全部都是77折，你像什么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鞋、服饰等等，全部77折，是不是特别划算？77折专区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限时秒杀，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的秒杀，比如说只要7块7、17块7、27块7，就可以把很划算很便宜的这种超值好物可以秒回家。这个优惠是层层叠加的，所以大家不用去凑单，就直接下单就折算了，就非常的省心又很省钱。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进入到商城参与秒杀的活动。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CPB 的肌肤之钥长管隔离，这个经常化妆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 CPB 的隔离绝对是隔离霜界的天花板，对吧？它的质地很细腻，就是很滋润的感觉，上脸非常服帖。如果你单独去涂抹的话，它自带那种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一下咱们的肤色。如果是说你化妆之前打底，然后你就可以锁住这个底妆，也不卡粉，也不斑驳，也不氧化，哎，你的这个妆容持久度就会更高一些。另外的话啊，有很多的女生就是因为价格的问题，不想要去囤，就觉得说哎太贵了。虽然种草了，虽然觉得很棒，就觉得说太贵，价格不 OK。 但是今天的话啊，我们潮台好物七夕专属的福利价格， CPB 的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

0: 需要179块钱，然后再享77折的优惠。你这样算一下，到手价的话仅需要137.8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跟闺蜜拼个单，对吧，送姐妹送女朋友都非常的划算，很合适。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就可以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塞纳给我们带来的分享。今天的话呢，这个是 CPB 的隔离了，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了，因为现在这个商城上新的话呢，正好是有一些这个折扣给到大家的。来到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商城来逛一逛咯。
2: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3: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2: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0: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1: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
0: 七夕甜蜜献礼，专区全部7.7折。
1: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0: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1: 微信找到潮台969，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利。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潮台好物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潮台好物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7: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2: Play music
0: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坐好的船去。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969
4: Number One
3: 潮台，
5: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3: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

0: 这就是卷筒冰激凌的由来。事实上，冰激凌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激凌，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激凌，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加入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2: 碗筷不干净
1: 洗，
2: 衣服脏了
1: 洗，
2: 山上脏了
1: 洗，
2: 车脏了
1: 洗。
2: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1: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2: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3: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4: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十一点。
1: Number one，
0: 潮台。
2: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0: 九六九
1: Number one
0: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公益提醒时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语小故事，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1: 我多漂亮啊。
0: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2: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0: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3: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Uno, dos, tres. It's been a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2: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0: 9669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8: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

0: 猴杂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3: 谢谢你们呐！
2: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4: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5: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6: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2: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7: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1: Number one
2: 潮台，
3: 美得让人一秒沦陷的城市天际线，偶遇藏在森林与湖边的书房，午后和一家小店邂逅，简单的煨汤里盛着幸福的味道，赶在日落时坐上游轮，感受江风温柔，夜色浪漫。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八月在城市发现新的风景，每一刻都有美好的故事在发生。
2: 969
1: Number one
2: 潮台。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96.9
7: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一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对呀，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吧。
4: 铜鼓天柱峰，丹霞碧水，透心凉的野，进国家4A景区与丹霞齐峰作伴，有鲨鱼艇、水上法拉利、摩托艇等水上项目，还有直升机、高空漂流等高空项目体验。飞瀑国水花，欢笑向山谷，夏天到铜鼓天柱峰撒野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

0: 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6.9 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上线了，上线了！咱江西老百姓自己的商城潮台好物上线了，
2: 美食生鲜、服饰家居、大牌美妆应有尽有，权威媒体保驾护航，正品无忧。
1: 七夕甜蜜献礼，端去全部7.7折。
2: 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香奈儿香水礼盒折后只要307元，还有赫莲娜、雅诗兰黛等等，全部7.7折。
1: 现在开业折上折，实付满777再减77。
2: 微信找到潮台九六九，回复关键字969进入商城抢福。
3: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我想试试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6: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九六九成语小故事，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
1: 谢陛下隆恩。
0: 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就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潮台好物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关注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来宫崎骏动画般的铜鼓，淡水清溪谷林清凉喽！简单素溪，享山峰 SPA， 无刺激窝囊浮毯漂流，山水带你浪，无动力乐园，遛娃好去处，滑梯绳网荡起来，露营区烧烤配蝉鸣晚风，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铜鼓淡水清溪谷乐园等你来哦！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就是潮台好物有全新上线嘛，所以给大家安排了礼遇七夕三重好礼，非常给力。就是首先啊，单笔实付每满777块钱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它全场都是通用的。另外呢，我们同时在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很多很多的爆款产品都是7.7折。然后还有一个秒杀活动啊，是从8月10号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每一个工作日，全天进行这种多次的秒杀活动，只要7块7啊、17块7啊或者27块7，大家可以锁定一下收听我们的潮台969电台，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进入商城参与秒杀活动，或者以特别超值的价格买到自己心仪的产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现在官网的售价要800多块钱一双，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日常价格也要到369块，可是商城上线又加上礼遇七夕的活动，7.7折优惠专区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商城日常售价呢是369，现在商城上线加礼遇七夕的活动就是7.7折嘛，对吧？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3: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0: 碗筷不干净
3: 洗，
0: 衣服脏了
3: 洗，
0: 身上脏了
3: 洗，
0: 车脏了
3: 洗，
0: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3: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0: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5: Ready Go！
4: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